0: 含看法这类的题型，我们多为1.2分啊。所以你看，它本题是一个概括说明的要求，它是4分，所以那孩子们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分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写规范，字迹需要工整，见面需要整洁，也就是说减少涂改。干净清爽的卷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决定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近日，锦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奔赴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全家顶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宋锦扣全家顶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高效，落地见效。全区五所实验幼儿园依次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续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在横竖撇捺的锤炼中感受汉字之美、文化之韵，在工整规范的书写中涵养静心笃行、踏实向上的良好品格。学校以书写为载体，将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底蕴，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优良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
3: 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易县两件、临海市两件、北甸市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驰骋赛场守初心，温情救援护平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加入我们吧！
4: 超级进化，超级新鲜剂，
5: 因为二。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醒悟吸烟。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

0: 大利呀？
1: 1959年，当时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吃不上饭。那年我父亲在意大利得了重病，让我来继承遗产的。
0: 那你很有钱喽？
1: 在这儿啊，和国内不一样，别问人家有没有钱，这可是感谢主啊，我们终于可以见上最后一面。他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就是一辆二战时候生产的破汽车，我开了一年多之后呢，那辆车就散了。为了谋生，我走遍了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我做过货车司机、跟车工人、钳工，长了就会知道了。这里呢，饿不死你也发不了财，要想发达比登天还难。如果不是的话，你表舅也不会冒着踩地雷的危险去扎眼儿，倒卖什么钻石了。
0: 我表舅和巴尔叔叔真的是好朋友吗？
1: 妻子是好朋友啊，他是巴尔和大卫的救命恩人，他救过这对父子的。那天晚上，巴尔一家开车出去，天突然下了很大的雨。巴尔开车又开得很快，结果车子失控冲出公路，撞到树上。那棵树啊，这么粗都被他撞死的，恩怨分得很清楚。巴尔啊，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这间餐厅啊，是他一分一厘省出来的。虽然他给我们这份工作，但是你看啊，给我们吃的都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认为是你表舅救了他们父子，但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岁数小，他雇你工作呢，是承担着非法雇佣童工的风险。万一被警察发现，他会被抓去坐牢，还要付高额罚款。
2: 阿宇，阿宇，
0: 啊，
2: 阿宇，阿宇，你没听见铃声吗？快点！大卫在叫你呢，你该去帮他取。
3: 去死吧，去死吧！
0: 啊，
3: 失误，失误，没用的东西，啊，坏东西啊！
2: 面包车，那你呢？
4: 给我也来一份吧。
2: 好的。可以，就放你。啊，先生们，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请问你们想吃点什么？
5: 谢谢，我们才刚吃过午饭。
2: 太好了，我们这里有新到的那不勒斯的柠檬酒，非常有助于消化。哦，对不起。
3: 这儿，他爬到这里来了。嗯，你们真笨呐！
2: 啊，先生们，我儿子以为你们是在抓野猫啊，这附近的是偏偏喜欢的棕色的田鼠。那行了，
5: 好吧，
2: 再见，
5: 再见。
2: 那么，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看见了吧？你们搜查过，可是其实没有什么。
5: 是，
2: 我都跟您说过了，我是一个绝对守法的人。好了，再见。
5: 行了，我们走了。
2: 啊，再见，再见，宝儿。
5: 再见了，
2: 再见，先生们。啊，去吧，去吧。诸位请继续用餐吧，什么事也没有了，你们看到了。
6: 请两位冲锋
2: 啊，他们时不时会来查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查些什么。
7: 我的老天爷，你是疯了鬼迷心窍了吗？你是想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吗？到时候谁来照顾你？
3: 谁知道呢？
1: 后面呢还有菜谱，我把它送给你。在餐厅打工，不了解餐厅是怎么回事可不行啊。
0: 谢谢胡叔叔。
1: 怎么了？不开心？所以呢，咬住牙关要忍住，慢慢会好起来的。嗯？
0: 嗯，我知道。
1: 还有什么事？
0: 那个大卫太坏了，变着法的欺负人。
1: 把巴尔也弄得团团转吗？不过你想想，在生活中有个大卫惹你烦，不也挺好的吗？要不你在异国他乡会多寂寞多烦闷呢，是不是？温州有句老话，忍一忍吃不尽，一切

0: 大上海，大上海，也没那么大。
1: 同志，你对这皮鞋感兴趣啊？
0: 像是厂长吧？
1: 眼力不错，我就是张江皮鞋一厂的厂长，
0: 我叫朱富生。
1: 这些鞋啊，都是我们厂的传统产品，
0: 是，
1: 一直销路都不错。
0: 哦，
1: 同志
0: 啊，
1: 你贵姓啊？
0: 免贵，姓周，周万顺。
1: 啊，周同志，
0: 哎，这几种样子，这样的话，你们的销路可就窄了。俗话说，千人千面嘛。你这个鞋给人家的感觉是千鞋一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还是个行家。
0: 不敢不敢。
1: 既然是行家，你该知道，
0: 我也有个建议啊。
1: 什么建议？
0: 我那儿呢，有很多种鞋的样式。要不我先给您拿20双样鞋来看看，您要是看着满意了，那我们好好坐下来谈这笔生意。您看着不满意，那我原路返回，就当是没来
1: 过。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呢吧？你
0: 要开玩笑也不敢跑到大上海来开玩笑。
1: 那行，既然你这么说，我倒想看看。那我给你3个月时间，够不够？
0: 不行啊，我这个人你不知道，我性子急，不好汉。可这鞋它也不是什么水泊梁山呐，所以您放心，这事儿我敢拍胸脯。
1: 行，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等你10天。
0: 那就一言为定了，10天以后见了。好，那就这样说定了。谢谢厂长，谢谢。
2: 八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到，看您在忙，不好意思打扰您。哎，林老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店里头的鞋样是越来越多了。
2: 不瞒你说呀，现在温州最新款的鞋都在我这儿呢。
0: 是，
2: 哪一款需要多少量，我只要一个电话，马上有人送过去。
0: 真不好意思。
2: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先留着，你看你将来不管干什么都需要启动资金。
0: 林老板，您不说这话我都感激不尽了。但是感激归感激，我们都是做生意的，钱还是桥归桥，路归路。
2: 那个将来鞋的生意不错。
0: 不，我今天来找您，我这还想做鞋的生意，只是我不想再做销售科长了。
2: 那想做什么？
0: 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我想自己出来当老板。
2: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电报，我派人给你用。
0: 林老板，真是没白交你这朋友，你说话总是这么爽快。可是我这个老板梦现在还是18个倒就，还画在岩石上，现在拿太多样品的话也不合适。
3: 云花，云花，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我说万顺回来了，去了趟大上海，当大老板了，要发财了，还不出来迎接我？
0: 云花呀！

0: 早就回来了。
1: 哎哎，
0: 这去的时间也不短了哈。
1: 啊，跑了一趟大上海。
0: 这生意都做到大上海去了。
1: 哎，丁妹，你看到你嫂子没有啊？
0: 有啊，看来生意是真做大了。
1: 谈不上大啊，但是马上就要大了。哎，不等他了，我得走了。
0: 大哥，你别走了，你这嫂子不也好久没见了？
1: 是啊，
0: 等等他呗。
1: 我也想等，但是他这回来了啊，谢谢啊。
2: 玲儿，一会儿给你带到。
1: 我走了啊。

0: 万顺啊，出来！哎呀，累死我了！万顺，你别藏着了，我知道你在哪，吓死我你一会儿。万顺，我跟你说啊，你不出来，不出来晚上你别上床。
1: 在哪啊？
2: 你们这两口子也是，
1: 你看啊，大哥回来了吧，找你，你不在。你这回来了吧，大哥走了。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你就搁把钟头吧。
3: 他叫什么？
1: 说叫周万顺。
4: 周站长，
3: 他说认识我。
1: 他说他认识，说答应了。
3: 一款不少。

0: 连你这个会变戏法的神人的技术队伍，我都要。你就说吧，你们有多少人？我每个月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1: 别，这鞋还没卖出去一双呢，你就要给我们工资，这没这规矩，这万一卖不好，
0: 卖出去2双，您给我1毛。5分钱是？
1: 那你这一月才都多少钱？
0: 卖多了就有了。 您这二十双鞋要是卖的好的话，我再帮您弄20块来。您卖的越多，您赚的越多。您赚多了，才有我周万顺的。
2: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意大利上学，要是有你，拜。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男人死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顶之火，转眼之间就。

检查冷冻食品的温度是否与包装上所标明的温度范围相同，不高于-4°C，食品包装是否完整无损坏，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检查食品包装上的营业的风险范围以及控制方法。

0: 他拿东西砸我。
1: 你看，他都把我砸伤了，你不能只怪我。他还要拿那个台灯砸我，要是不把他推开，他会砸死我的。
2: 大卫，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3: 是真的，可是他慢得像只乌龟一样，所以我刚才拿台灯砸他是。

0: 啊，怎么了？老婆，老婆，没事，没事，不是说过了吗？要是拿不到的话，就当我们自己花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哎，没事，没事，老婆，好好好好。你怎么回事啊你？
1: 完事，完事。
0: 你这怎么了？
1: 完事。
0: 窗帘不是拉着的吗？
2: 就是，你就
0: 这样
2: 不
0: 能
2: 拉
0: 的。哎呀，拉上拉上拉上，这么没人，拉什么呀？嗯，好了。

0: 这全都是你赚的钱啊。
1: 现瞧奶奶，这些钱长着腿又跑回来了。就凭这，我也得把扣子卖遍全中国。
0: 这口子比我还大呢。
1: 这些钱你都拿去当本钱，好好干，让上海人都穿上你的鞋。
0: 我不用你的钱。
1: 怎么了？这不都家里的钱，不是你的？
0: 我不是说我不能用你的钱，是你这个钱对我来讲没用处。周万顺做生意还靠本钱，那叫什么本事啊？我是靠这脑子，还有两个发现商机的眼睛，我就靠这两样，别人就会自觉自愿的把钱拿出来。我是这样赚钱的。
1: 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自己拿。

0: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老婆会赚这么多钱。
1: 比做梦都没想到的事还多着。
0: 嗯，
1: 带狗也挣钱了。
0: 卖狗来信了。
1: 来信了。
0: 他在哪儿呢？
1: 在东北，在一个新华书店里租了个柜台卖眼镜。前些天我给他打过电话了嘛。
0: 卖狗都有柜台了，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儿子呢。
1: 不是，你儿子是谁儿子啊？
0: 你还别说，他以前的稀里糊涂的样，我还真不觉得他是我儿子。明天到邮局去给卖狗挂个电话，我再给他上上课。
1: 就你上课把他上跑了还上啊？
0: 就不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怎么说的？
0: 前两天把柜台退了走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好好的买卖干嘛退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我早就说过，这孩子他就是新砌的茅房三千新，多少钱？
2: 3毛。
0: 过了三天就是臭烘烘的，能不能便宜点？我才要不了几天他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这不明摆着吗？东北呀，他受得了吗？过几天你就看到他了。到意大利去也一样，他新鲜不了三天他就回来了。这没我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你就等着吧。
1: 我天天在家等。两个孩子一个都不在家，挣再多的钱这日子过得也不踏实。
0: 行了行了，给那林司令准备的货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还得跑一趟大上海呢，你回去吧。啊，
3: 快快快快给带上，
4: 别淋湿了。
3: 啊，
4: 等一下，
3: 别说干活啊。
0: 万顺万顺，万事顺利啊！贴标、烫底、装箱这些都赶得上吗？
3: 赶得上啊！这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你放心，实行三包，我负责了。
3: 好，我信你啊！走。
0: 啊，来。
5: 我打碎了一个盘子。
6: 行了，收拾干净，出来一下。嗯。
7: 别紧张，小鹿，你干得很好。

0: 平时呢，我可能说的不够，早就该扣的，我不能自己全负担，对吧？所以小家伙，我得减掉至少10000里了。熊阿姨，有一次你给客人点菜的时候写错了菜单，我当时还得给人家重做，所以咱们还得减掉3000里了。我还算是小有名气的呢，你影响了我的生意和形象，我还得再减去3000里了。另外有一次你没有把餐布印平，那也是你工作的失误，为了让你吸取教训，所以我得再扣掉你的500里了，至少是18000里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别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有一天给大卫收拾房间的时候，床铺的不好得减去，我也有相应的奖励，你们做得很棒，我不能只惩罚你，也得奖励你，记得吗？有一次大卫跟你搞恶作剧，你受了委屈，还像个律师一样跟我辩论了半天，我决定补偿你这个受到伤害的小家伙，不过不会太多，3000里了。所以因为这个，我决定，奖励你10000里吧。我的小鹿，你做得非常好，拿去吧，这就是你所有的工资，但是记住不要乱花钱。
1: 谢谢。
0: 金刚，这可是肉，实实在在的肉，哪来的钢啊？

0: 了孩子。
1: 师傅先生您好，路边有个老爷爷躺在地上，他喝了不少。
2: 对不起，老二先生。
0: 这次我绝不原谅你。嗯？你怎么还把大卫的？
2: 妈妈，哥哥，没有你们的地址，我写的信一直没法寄给你们。可我还是要写这些寄不出去的信，因为我想你们，非常的想。那些带孩子来餐馆里吃饭，
0: 我就知道他们知道，
1: 没错。
0: 我遇到他们的
1: 倒
0: 不
1: 好
0: 了，
1: 你
0: 这样，我就知道他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一直这样。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你在问我吗？我叫小米，来自火星。
1: 啊，
3: 我说的不对吗？
1: 我的妈妈和哥哥已经不在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了，他们在温州城里做生意，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地址。
3: 哦，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因为没有地址的话我怎么把信寄到他们手里呢？我只能等你给我一个地址，这样我才能把。

0: 但是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1: 住持放心，
0: 我还觉得有点后怕。
1: 我还不能死，
0: 我还要去给世界带来欢笑，
1: 不能无声无息的在半路上就死了。如果不是你昨天救了我，普拉托人就听不到老卡乔的琴声了。啊，是个流浪艺人，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所以我就给你唱一段普西尼歌剧吧。普兰朵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刚好这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呢，你会喜欢的。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明。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老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把室外通风的地方修。
3: 超级新鲜剂，
0: 因为二手烟有烟雾、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禁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病患完了。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一矿一测建立风险排障，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测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田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重要精神，强调要毛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讲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摘要国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
1: 浩特4地同步节目，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共和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以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态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0: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

0: 发展。
1: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
0: 及相关领导、成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
1: 在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2: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
3: 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啊，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1: 近日，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甲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
4: 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5: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
6: 儿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1: 下面播发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
0: 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啊，哎，我们厂出那款新鞋怎么样了？
1: 好啊，现在就属你们张江皮鞋一层的鞋卖得最好。
0: 哎，谢谢谢谢谢。哎，经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哎，不，您抽您抽，我觉得我们鞋的这个产量恐怕要减一减。
1: 减？
0: 现在温州所有的鞋厂。

0: 果都盯上了大上海这块市场了，那这个鞋样就会越来越多涌进来，那麻烦就大了。
1: 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好事吗？
0: 这就可能会引起价格大战呢。那以前只有我们一家吧，价格我们是说了算，
1: 到胆束手束脚的了。
2: 这样吧，我先把这个月的钱给你结了，你该放心了吧？
0: 这事倒不急，那没多少钱。厂长，你要不信的话，我现在带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
2: 你知道吗？这个月我们厂的销售额是多少？
0: 是多少钱？

0: 两三天了。
1: 怪车不卖废品了？
0: 他头两天把这东西全卖干净了，一大早他把拖拉机开出去说卖废铁了。
1: 啊，拖拉机当废铁卖了？
0: 嗯，
1: 这卖什么也不能卖拖拉机呀。
0: 你还卖老主？
2: 你是李阿香吗？
0: 是。
2: 赵冠球在吗？
0: 出门了，还没回来。
2: 能挣这么多钱，那我们都去卖废品。李家岸73号那栋4层小楼是赵冠球的吗？
0: 是。
2: 你们都是他的邻居是吧？
3: 是。
2: 亚香，你把孩子让邻居帮着照看一下，跟我们回去一趟，把问题说清楚就回来。
1: 行，完事，放心吧，啊，放心，
0: 走，放心吧，
1: 啊，放心。
4: 妈妈，
1: 赵冠球这么有钱呐、啊？
0: 我们算投机倒把吗？
1: 我们算个屁呀、啊！你在家待着，我马上回来。冠球，我都说好了，船一会儿就来。你放心啊，我已经拿钱把那个人的嘴封上了，他什么都不会问，只管送到。
5: 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头，
1: 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挣了这么多钱呢？你怎么藏着你？
5: 还不是老被人教的，怕政策变，不敢露富。
1: 你比我沉得住气，球，你放心，万一有什么的话，我帮你照顾孩子。

0: 万顺，你这是干嘛呀？
1: 我把灌球的拖拉机给拆回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拆它呢。再晚聚一小会儿的话，他就撞了牺牲了。阿香回来过没有？
0: 回来了，回来把孩子抱走了，说是回娘家去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把人灌球这破拖拉机弄回来干嘛呀？你跟他一块过呀？
1: 你说对了，我就想跟他一块过。你想想看，有一天你进货回来的时候，不管你进多少货，我就开着拖拉机去接我老婆去，多好啊！
0: 进屋吃饭吧，饭都在锅里呢。
1: 好好。

0: 银行啊，不，樱花呀、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看才几天的功夫，我们赚那么多钱。
1: 咱现在也算有点意思了，等过了这阵风，不抓八大王了，咱把阿姨接回来，把老祖屋再买回来。
0: 樱花，先生产后生活那句话你还记得吗？
1: 下半辈子我也记得住啊，前几年不都是抓革命促生产，从天亮叫到天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0: 哎，虽然现在这句话不叫了，但是不等于这句话没有用了。我们现在是有一点钱了，但是这些钱太算不了什么了。我不想用这点钱现在就去买个房子，我想让这点钱慢慢的长大，让它生出更多的钱，再用更多的钱再去生钱，再生出更多更多的钱，这样一直生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金屋银屋，那还不比老祖屋要长百倍啊。
1: 怎么说着说着又是你有理了？行，那就先抓生产。哎，也不知道阿宇在意大利过得好不好，咱们先抓生产。像你说的，什么时候生出一个大大的金屋银屋，咱先把阿宇接回来。娘身边的闺女，骨头边的肉啊，我天天想她，我真的太想她了。
0: 我知道，知道。阿姨走的那天，没跟我说一句话，没看我一眼，她这么恨我。我心里能不难受吗？可是你想想，如果他现在还待在古树村的山里头，或者是让他现在跟我们俩一天到晚乱跑，你说那哪一样比送他到意大利念书强啊？他现在只要好好的念几年书，学会了外国话，做一个意大利人，将来跟他表舅一样做一个外国商人，那多风光啊！就凭我女儿的聪明劲儿，将来说不定也是一个什么大王。
2: 万顺干嘛？
3: 哎，来了来了！
2: 哎，你就是周万顺吧？
0: 是啊。
4: 哎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干嘛抓人？

0: 上来照灌球，把人交出来吧。哎呦，
1: 公安同志，您太抬举我了。您看我这破屋子，连个老鼠都藏不住，还能藏得住个大活人呢？
0: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我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坦白
1: 从宽，抗拒从严。
0: 老三说，那就跟我们到局里去一趟吧。站长，
2: 把我也抓走吧。
0: 大嫂，到现在为止都没你什么事儿，请不要妨碍我们啊。
2: 没我们什么事，你抓他干嘛呀？他又不是八大王。
0: 说的对，他呀连八百大王都排不上，他这是没事找事儿。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1: 明白，太明白了。赵冠球就是温州的废品大王，罪大恶极。
0: 既然都明白，还有必要考虑这么长时间吗？说吧，早说清楚，早回家啊。
1: 是，公安同志。我哎呦，冠球啊冠球，你怎么不打个招呼你就逃了？天罗地网没网到你，把我网进来了，你害死我了。
0: 行了，你就别演戏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从现在开始，温州去上海的汽车票，最后在汽车站门前等了一个钟头，你又去把票退了，最后又跑到了废窑厂，把手扶拖拉机开回了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我坦白，我确实是哦，之后我起了思想斗争，我知道国家的政策现在是露水投机倒把，不准倒买倒卖，我就想了半天，所以我要跟赵冠球划清界限，我就回家了，不去上海了。
0: 那手扶拖拉机呢？
1: 我就是做不成生意的话，我将来回到山里头也能耕田犁地的。我不是，哎呦，我就搞不清楚了，你们公安派了这么多特务不是间谍，不地下工作，也不是，对，就是这么多警察朋友，不是警察同志，都是真话。您就放我回家，我全听您的。不过那照片能不能送我几张？我好多年没照相了，猛一看差点认不出自己。

0: 电话。没事，我周万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而且我告诉你，真不错，饭来伸手，还不必自己动手。
1: 对不起，我忘了，我老以为我还在自己家里呢。
0: 樱花，我早该进来了，真的，我都觉得这运动来得太晚了。
2: 这话怎么说的？
0: 我进来之后，认识好多人呢，人家一讲一介绍一比较，我觉得我们这儿都有讲座，那真是，你知道那八大王，他短短几年发多大财呀？我们要跟人家比，那差太远了。我已经想好了，等我出去以后，我们就甩开膀子狠干。我想好三步，第一步，
2: 万顺
0: 啊，很多教育，好多启发。你在外头做生意，要想继续干得好的话，你也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多看报纸，多听广播。
2: 你都把我愁死了，我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哪有心思看报纸，哪有心思听广播呀？
0: 你多看。你笑什么？笑我不会说话？
3: 我笑你太会说话了。我这儿见过多少个汉奸呢，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夫妻两口子隔着铁栅栏，还谈什么生意？
0: 同志，您知道我们会面时间宝贵吗？我们多琢磨琢磨做生意的。
2: 现在在干嘛？
0: 高兴吗？
2: 高兴。
0: 这上面写一切都好勿念。
2: 阿里要是报喜不报忧呢？

0: 还一个人在那边那么远，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没有。
1: 这女儿才这么能干，没给她爸爸丢人。

0: 没跟着我的音乐，在仁慈的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下快乐起来呢？
1: 卡乔爷爷，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快乐？
0: 你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丢失了方向，他一定会迷茫。如果有了目标，他就应该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1: 保佑爷爷，我写的信您收到了吗？您赶快给我回信好吗？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家的新地址。您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来信的事儿告诉我妈妈和哥哥，让他们给我回信。

0: 海城爷爷，什么是生日蛋糕？
1: 怎么，你过生日不吃蛋糕吗？
0: 我家里很穷，就是连饭都吃不饱，我从来没过过生日。
1: 尝尝你就知道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个生活中没有目标和方向的人不会成为有用的人。你还小，你绝不能像我现在这样虚度大好的时光，无所事事的生活。
1: 卡乔爷爷，我怎么
0: 偷偷的镀了金，整个家里金光闪闪。在二战当中，家族的亲人和财富都被战火夺走了，我只有在酒精里，在音乐里，我才能够忘记战争带给我的无法承受的痛苦和空虚。你找到财富的力量，然后你才会成为一个大人物。你看，没有钱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没什么，一个老头子吃了上顿没下顿，住那些从不属于我的废屋子，你可不要像我这样被命运打倒了呀。懂。
2: 你好，米斯。
1: 嗯，你好。
2: 你已经选好菜了吗？
1: 是的，选好了。
2: 好的，您请说吧。
1: 我要一份饺子。
2: 一份饺子给这位女士。好的。
1: 啊，谢谢。
2: 我记下了。您呢，先生？
3: 啊，我要一个红酱披萨。
2: 没问题。
4: 您的菜。
2: 红酱披萨。好，酒水我推荐一款76年的。
5: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6: 站住！
2: 先生们，欢迎来到巴尔餐厅用餐。那你，先生们，餐厅在前面，这里是厨房啊。
4: 我的书包。
6: 让开！
2: 你有何指教？我听着呢。
5: 让开！
2: 但是我要出去。
5: 不
2: 您不让我让开啊！
5: 快点，给我让开！

0: 脚，不要动就什么事都没有。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又来了，偷进了几粒。

0: 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贤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哪儿？
2: 江总，江总，
1: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木既定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
2: 我出生的村里了，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1: 高山精神是什么？他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闯遍精神的诞生地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4: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对，
1: 有的历程。
5: 6000年基建是冲不到油，那是根本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

0: 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
1: 你想想，进过什么苦多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身心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2: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1: 路
2: 不
1: 好，
2: 路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1: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2: 啊，看看里，一会儿你看看里面。
1: 好。
2: 我刚才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
3: 好。你去见厕所，我那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4: 这个不知道。
1: 回忆，废旧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成长，有时候励志任务。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
3: 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进山顶洞里。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准
1: 失误，造成过停了，自己也突击洗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四年呢，这个
3: 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随着自己的专业，差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
0: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线，歇丧命。
3: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你看这菜是挺好的，就误食了。
0: 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裂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不救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5: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
0: 中秋仪式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6: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再来。
0: 张爽的家中是有些冷清过，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7: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8: 这是我娃娃上山
0: 的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9: 孩子的时候希望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
0: 父子分数不

0: 班族，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
1: 因为远，我们弥补啊，弥补，时间已经过去了。
0: 知机缘在值班过
2: 程，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
3: 实际上刚才唱这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
0: 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的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
4: 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5: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4: 哦，
0: 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
6: 比较大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那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留守子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4: 每次到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工，
6: 因为我们买的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鱼，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
4: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5: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4: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
6: 冒气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这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也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

0: 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东北震惊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

三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波站呐、啊，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这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你说毕竟40年了，结果还是感觉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雁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语文教师冯薇薇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
0: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生动的红色文博盛宴。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2: 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一员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3: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活动，通过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和沉浸式专题思政课训练等，为大家带来一场红色的文化盛宴。那么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0: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

0: 经笔录，在哪儿？
1: 哦，这些资料被海瑞拿走了。
2: 拿走了？
1: 啊，
2: 为什么？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人呢？
1: 还没出去了。
2: 哦。

0: 行啊。
1: 怎么回事啊？
0: 警官来了，快坐这儿。想吃点什么呀？
1: 刘子光知道我想吃什么。
0: 好，那你等着子光。建国啊，
2: 哎，
0: 给小胡警官烤几块瘦的。
2: 好嘞，好嘞。哎，胡警官，稍等。
1: 好的，好的。问我娃娃呀？
2: 他有话想跟你说。
1: 要跟我说什么？
3: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胡警官，今天店里搞活动，血肉串送公仔。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么喜欢你。我知道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让我成为你的男朋友吧。在每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都有我在你身边为你撑伞。

0: 喂，
1: 喂，是韩队长吗？
0: 喂，
1: 喂，
0: 对，我是韩先
1: 生。啊，韩队长你好，我是 M 国缉毒警察昌拓，很抱歉的通知您，今天我们找到了黄振武警官的遗骨。法医在黄警官的身上发现了两个弹孔，可以确认黄警官是死于他杀。经鉴定，黄警官遇害的时间是在半年前，也就是在那次公海抓捕行动前后。这与黄警官失联的时间相吻合，因为黄警官一直在调查天气，所以我们怀疑黄警官的遇害可能是毒枭张博所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确切的线索，我们会继续全力追查，一有进展会立即通知你们。另外，黄振武警官的遗骨照片以及 DNA 对比结果，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对于黄警官的遇害，我们。

老婆，老婆，老婆，你看，你快看，蓉蓉，蓉蓉发来的视频，刘子光跟他求婚的视频，多好啊！你看看这俩人，那你怎么不高兴啊？我知道了，这女儿出嫁呀，当地的都不开心。要是我在就好了，她一定很高兴的。

0: 喂，郝建。
1: 不是。我师傅的，你确认了？

经过比对，DNA 完全匹配，结果法医鉴定是他杀。他们在师傅的遗体上发现了两个弹孔。

0: 天武上次离开前，他跟我说，等完成了这次联合行动之后，他就打报告退休。直到他失联，我还在安慰自己，他一定会平安的。也许暂时没有消息，这是最好的消息。现在有消息了，居然是永别。
1: 是啊，圣母公子明明知道这次联合行动危险重重，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他这一辈子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此物是我们的战友，我的好兄弟，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不能让此物白白的牺牲。

0: 哥，虎哥，
1: 大哥，今朝明天的机票，东城城出国。
0: 啊、哦。
1: 还有，曼卡说，警方已经发现了黄振武的失误，他们正在追查黄振武被杀的真相。那个卧底警察就是被刘子光亲手杀死的，所以说警方一定会调查到刘子光的。好就好在刘子光已经失忆了，他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那正好我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按在刘子光身上，若是刘子光就是桑博，就是杀害黄振武的凶手。警方不是怀疑桑博在江北吗？是时候把刘子光抛出去了。

0: 刘思光送你回来的。
1: 嗯，
0: 干嘛不让人家上台坐坐呀？
1: 没事。啊，眼睛有点红啊。
0: 没有啊，妈就是高兴。你不是发了一个刘子光跟你求婚的视频吗？
1: 妈真高兴。
0: 然后呢？
1: 嗯，他真的很爱我，
0: 我也真的很爱
1: 他。
0: 知道知道，妈都知道。你看着我的女儿长成大姑娘了，马上要嫁人了。妈妈虽然舍不得，但是真的，真的替你高兴，妈。
1: 虽然我要结婚了，但是我一直都会是你和爸爸的小棉袄，我是不会跟你们分开的。
0: 小孩子，有这份心就好了。
1: 嗯，
0: 去吧，上楼早点歇着去啊。
1: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嗯，我走了。
2: 我走了。我要结婚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我怎么睡得着？正午突然就这么走了，那以后蓉蓉真的是见不着他亲爸了。
0: 本以为正午顺利完成任务退休回到江北，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蓉蓉，让他们父女俩相认。正午生前蓉蓉都没正式的喊了一声爸爸，现在正午走了，咱们从这让蓉蓉进一笑吧。我想咱们还是尽早的把真相告诉儿子，不然正午走都走得不安心。
1: 你得这个时候告诉他孩子得受多大的打击，我担心他受不了。
0: 那也不能这么一直的不明不白，这些事情他迟早要面对，也不能瞒一辈子。

0: 大早上吃什么饺子呀？再来客人了吧？
1: 蓉蓉，你坐下。
0: 哦。
1: 你还记得在 M 国失踪那个警察黄忠武吗？
0: 记得呀。怎么了？
1: 正午他在境外执行秘密缉毒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正午和我算起来认识30多年了，他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我们俩一起分配到江北市公安局工作。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他确实比我更认真、更努力，当然更优秀。在机器大案的侦破过程中，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响应上级的号召，被抽调到云南的缉毒一线支援缉毒工作。他去云南的时候，他的爱人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但是没想到2个月之后，他爱人生产的时候难产，意外去世了。他当时因为有重任在身，没办法回到江北，连他爱人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现在他们夫妻俩

0: 那他的孩子呢？生出来了吗？
1: 生下来了，一直生活在江北。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致命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故步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洗去了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坏了多少钱？
4: 13+3+2+3+9+9+8=1，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是个慌忙装。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1: 你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了？什么？
2: 快快快！

0: 瞪你学说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下。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别好正天娶新娘，闹着新郎踹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抹扮丑妆，喜事办成做秀场。

0: 孙大人。
1: 就是桑伯，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他当时因为有重任在身，没办法回到江北，连他爱人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现在他们夫妻俩总算是团聚了。
1: 那他的孩子呢？生出来了吗？
0: 生下来了，一直生活在江北。

刘文，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现在正午不在了，我必须要告诉你，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因为当时他有重任在身，身不由己。在一线基础，亚叔的安全也需要保护。他把你留在我们身边，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护你。那么多年，你爸爸一个人在外面，在异国他乡，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你，如果回不来，

0: 他会给你寄很多礼物。你每年开学的新书包、新文具，每年过年穿的新衣服，还有你那些洋娃娃玩具，不是我和你妈妈给你买的，都是你爸爸政府给你准备的。你还记得你上高三那次得肺炎吗？嗯，
1: 记得。

0: 你的病好了，要参加高考，你跟我说你要报考警察学院，你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我当时听着你说这话，我很矛盾。我和你妈妈不同意你当警察，我们希望你能找一份安稳轻松的职业。后来我跟政府说了你的想法，他给我来了封信，说坚决支持你报考警察学院，让我们也要支持你。就因为这封信，我说服了你妈妈，才让你报考警察学院。哦，对了，你上大学的时候，你爸回来看过你一次。
1: 真是没想到，最后一次。

0: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爸爸每年过两次生日了吧？
1: 干嘛非要过两个生日啊？
0: 爸爸故事多着呢，啊，以后会告诉你的。来，祝爸爸生日快乐。
1: 爸爸生日快乐，我爱你。
0: 一次是为了你的爸爸政府。

0: 早就知道他是我父亲，对吧？
1: 嗯。怕你突然间受到伤害。其实他一直盼着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来跟你相聚。师父是一个最有能力、最勇敢、最敬业、最谦虚谨慎的人，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让我明白一个警察，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如果可以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宁可做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样就可以一辈子陪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挨不过的警方怀疑师父的遇害是毒枭散布所为，
0: 散布
1: 对

0: 你刚才这么说什么意思？
1: 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其实是我的样子。我的亲生父母叫黄正，他是英籍的警察。五年前，他被派到了安国去调查天事件。八年过去，他被杀害了。杀害他的，就是向国。

0: 心里，你不用怕，我会一直在，一直爱着你。
1: 亲爱的爸爸，这是第一次给您寄信，也是第一次这样称呼您。虽然我知道这封信没有办法寄出，您也无法收到，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原来我有两个父亲。按道理说，我想告诉您，我理解您，做您的女儿是我这辈子的骄傲，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要像您一样做一名好警察，爸爸，我爱你。
2: 郑武同志是咱们警队的第一任队长，他在境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今天他回来了，回家了。
0: 我同志谢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的师父。我记得我跟师父第一次出外勤的时候，当时遇上了两个毒贩，师父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一毒贩不

他担心地认我这边处理。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警察，因为我想堂堂正正的

0: 是找你了吗？
1: 我上不了楼了，失去关机了，我还没跟他说话就去不见了。我打他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我一直待在这儿呢。他肯定在群管，我去找他。
0: 那我陪你去。哎，那你们俩就别去了啊，在这守着，光哥回来给我打电话。
2: 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很早就认识？我不和你这么说，我求你了，你有没有看到我杀人？
3: 金子把你警察杀了，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别忘了。

0: 你知道吗？我特别怕有一天，你突然跑到我这儿来问我，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1: 好兄弟啊！
0: 我们是生死之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忘了？
1: 我都记在脑子里。

0: 你回到江北市的第一天，阴差阳错的救了我的儿子程程，之后我就看到了你，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我当年的好兄弟，在外头漂泊了那么多年，吃了多少苦啊！但是我不敢跟你相认。那个时候你失忆了，我怕我跟你说的太多，会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我不想你再面对那些回忆。我过了一辆大巴上，我第一次见到你，我那是穷困潦倒。
1: 哎，你别吹，你别吹啊！
0: 我买了，以后跟我混，到 M 国，我们飞黄腾达。就这样机缘巧合，我跟着你到了 M 国，开启了我们新的生活。那时你的目光里带着一种惧意。
1: 什么味道？我们发达了。
0: 后来你执意要去一个赌场打工。
1: 子光，你说那么多活咱们都给他
2: 干干干
1: 啊，真干这个啊？
2: 对。
1: 哎，子光听我的，咱们
0: 这是谁啊？他是我偶像。做了31笔。

0: 他是个毒贩的。
1: 从那开始，我就觉得你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在赌场里混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说不上风生水起吧，咱们俩过得也是有滋有味。直到有一天，你跟我说你要走了。
0: 我要去哪儿？
1: 你要去找科尔比。
0: 谁是科尔比？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中心。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决抓好矿山安全管理，开展一通三防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集矿一侧建立风险排障，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侧推进木质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造。要坚决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与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

0: 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主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治监督根本方向，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市委巡查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要把正确正纪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纪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下面摘要国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 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
2: 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
0: 球迷专列、第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得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
2: 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新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
0: 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乡的想象与认同。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际常住人口近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 平均高达1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经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2: 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和经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踊跃提问。 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律师现场逐一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

0: 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1: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暨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0: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既搭建了普法沟通桥梁，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2: 五月芳华，同心向阳。五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0: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3: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近日，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让童真童趣与传统文化相融。
5: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6: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5: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
3: 一老一幼一直是咱们社区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六一儿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 024-2288-3390，邮政信箱。

0: 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七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驰骋赛场守初心，温情救援护平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大概是宽宽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去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进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

复社会问题，贡献自己理解，铮铮世人。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所以你到底是谁？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点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去找考尔比。
1: 谁是考尔比？
0: 考尔比是 M 国贩毒集团最大的头目，你要去投靠他。
2: 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
3: Sorry, Mr. Cogan.
2: You think I knew?
1: 邓明阳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就是武装贩毒集团的头目考尔比。你不会打他的主意吧？
3: 哎呀，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跟他混，十恶不成，还不飞黄腾达？
0: 他做的是贩毒生意，我们千万不能跟他为伍。
1: 我没有跟你说过我的偶像是谁吗？我的偶像不在了，我为什么不能跟？
0: 他是贩毒，他贩毒就是犯罪，跟了他，无葬身之地。
1: 富贵险中求，说了你也不听。

0: 虽然你面带笑意，但我被你的眼神吓到了，它充满了欲望和邪恶。你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我劝你，我是不会去的，我劝你也不要去。你上了这个车之后，
2: 我不做，赚的每一分钱上面都带着血，你加入他们，你就是毒贩，赚再多的钱，
1: 不把你怎么样。
2: 师傅，师傅，
3: 我三分钟。
4: OK， go go go。
2: 师傅，师傅，你给我回江北，救我一命。
0: 那些传言都是真的。

0: 之后，我听说你亲手杀了考尔基，取代了他，做了这个犯罪集团的头目，而且把一个几十个人的贩毒团伙变成了……
1: 哎，怎么？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知道吗？这样很危险的，你不要去好不好？听我的，你别。

0: 你刚刚亲手杀了他，之后你的手下跑过来叫你快跑，刘子光就是桑博。
1: 我的亲生父母在黄州伤害他，就是桑博。

0: 最近不是好好的吗？
1: 对啊，光哥就刚回江北的时候，天天晚上做噩梦，神宿神宿的不睡觉，后来慢慢都好了。就昨天，昨天你来地地道道找完他以后，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晚上又开始做噩梦，一直在梦里喊着什么来着？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呀？
0: 没有啊，我昨天傍晚带他去了篮球场，他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到底想什么呀？
2: 那个嫂子你别担心了，光哥他就是这样。

0: 什么事？
1: 他在站我那边，好吧，小兄弟，来，坐我这儿来。
2: 我叫叶光龙，刘思光。
1: 我叶广龙，这天起事，从今天开始，跟刘子国结为兄弟。
3: 只要警方认定他是桑婆，认定他是杀人凶手，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胡哥，万卡发来的那个监控视频处理好。
4: 我的亲生父母叫黄胜，他是因为不查。

0: 并提取到一段监控视频。我们核实了视频的拍摄时间，这段视频确实是黄警官遇害当晚的监控画面。我已经把视频发送到了你的邮箱。视频中从小酒馆走出来的那三个人手中持有枪支，我们判断时间到这里。
1: 好，谢谢你，长泽警官。
0: 应该的。

0: 你再放一遍。
1: 您注意看这儿，这些体貌特征跟刘子光的身高和年龄也很吻合，虽然 M 国，但是无法确认出这三名武装分子的真实身份。但是昌拓曾经说过，师父的遇害很有可能是和毒枭三伯有关。当时我们曾怀疑过，托尼可能认识刘子光。还有，之前梅姐提到了，托尼在和刘子光打斗的时候，似乎喊了一句三伯。那托尼喊的这句话，是不是针对刘子光呢？综合这些线索，是不是意味着刘子光有可能就是三伯？

0: 干什么呀？哎呦，你正，你这是怎么了，王子？
1: 小胖，
0: 啊，
1: 小胖，小胖，别问小胖。
0: 不行，王子，你不喝酒啊？王子，你这是一件事儿了，王子。
1: 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我爸死在我面前。我记得

0: 跟自己说，不用怕，
1: 嗯，
0: 没有爸爸，我记得从公安局回来之后，你带我来这里吃饭，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
0: 你跟我说，我把你当成我爸爸了，
1: 你也是我的孩子。

0: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桑博应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是我认识的刘子光却是个好人，他经常见义勇为，冒着生命危险救过胡蓉，还帮助我们一起钻掉了金碧辉桑博罪。且不论他是不是桑博，现在视频中的人跟他高度类似。
1: 基于这样的情况，局长，我建议先把刘子光带回局里询问调查，
0: 如果说他是清白的，
1: 我们还他一个公道。
0: 如果说
2: 我同意韩冰的看法，只不过现在胡蓉和刘子光是恋爱关系，把刘子光带回局里调查，我怕是能守掉。
3: 你的顾虑我理解，蓉蓉和刘子光的感情咱们都看在眼里，法比天大。在这五面前，在整个缉毒事业的面前，我们应该把儿女情长先放下。蓉蓉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放心吧。进来，
4: 进来门就喝酒，喝醉了就胡说，什么杀了人了，杀人犯，哦，还说他杀了你父亲了，这不是胡说吗？你父亲好好的呀，他这是神经错乱了。
0: 奈不过的警方怀疑，师父的冤案是毒。
5: 刘子光，
4: 光哥，
5: 刘子光，刘子光，你来什么？
0: 蓉蓉，我们来带刘子光回局里询问调查。现在有重大的案件需要刘子光去配合调查。

0: 刘子光他很有可能就是方博，所以我们才决定把刘子光带过来调查。
1: 你们早都知道这些事，你们都瞒着我，对不对？什么回事啊？什么回事啊？

0: 你都抓了我几次了，韩静，我跟你说，第几次了？你又来抓我是吧？
1: 师傅。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1: 被我杀死。
0: 你是怎么杀了他？
1: 你承认了枪杀黄振武同志，你的记忆恢复了，你想起来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但是这些事是聂晚峰告诉他的，他自己全无印象。
2: 关键是刘子光是不是桑博这事儿很重要，
3: 不过现在他的精神状态不正常，让他缓缓，等恢复正常以后继续选。
1: 看来他俩的关系不一般，我想去找聂晚峰问一问。

0: 谢总，今天我们来，
1: 我跟刘总光8年前就认识，当时我们俩是兄弟。那个时候，他非要加入一个叫卡尔比的贩毒集团，当时我苦口婆心的劝他不要去，可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他去了之后，因为是兄弟，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他，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张照片。
0: 什么照片？
1: 再后来我听说，他杀了考尔比，做了那个贩毒集团的老大，把一个几十人的贩毒团伙变成了上百人的武装贩毒集团，刘子国也变成了一个毒枭。
0: 为什么回到湘北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举报，而今天才说？
1: 韩警官，我能举报吗？我在江北市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他救了我的儿子，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而且他以前是我的兄弟。

0: 走了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赌场，做了一些小生意。在那个期间，我遇见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叫阮君兰，也是中国找 M 国的华侨。他们家祖上三代他就去世了，他是他们家的独女，所以我就继承了他们家的财产，这才有了后来的大开发。三年前，我突然心里特别想回到江北市，于是我带着程程回到了江北。
1: 我们准备
2: 回到江北之后，您还回过 M 国吗？
0: 去过，家族的一些生意还在那边，需要去打理。再说了，我妻子的墓还在那边，我要去扫墓。

0: 我的孩子还小，
1: 嗯，
0: 我希望你一定要保护我的家人和我的安全。
2: 你放心吧，这里是中国，是法治社会，我们一定会保证您和家人的安全。
3: 韩队，那也请慢走。
4: 好，再见。
2: 嗯。哦，对了，你是哪里人？
3: 广东啊。
2: 听着像广东口音。再见。
4: 哎，再见，
2: 韩队，
3: 别慢点啊。嗯。

刘德光现在不是一般的人了，我真的可以说他的事情吗？这个酒馆的老板倒在酒楼里，刘德光的生意哪里行？我能举报吗？我在江北市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他救了我的儿子，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而且他以前是我的兄弟，他身份也不一样了，他是毒枭，他有武器，我手无寸铁，我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希望你一定要保护我的家人和我的。

0: 进来。团队，这是我刚刚整理的聂万峰的询问笔录，您看一眼。
1: 学长，
2: 啊，
1: 你有没有觉得聂万峰刚才说的话太系统、太完整了？

0: 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生意人说话就是比较正面？
1: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们警方的。他跟刘子煌之间应该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
2: 那我们怎么办呢？对，
3: 你赶紧联系一下 M 国的警方，请他们帮助我们核实一下聂万峰今天说的所有信息点是否属实，
1: 包括他的亡妻以及他妻子的家族，然后秘密调查一下大开发集团，特别是他身边那个叫虎哥的人，有什么新的发现随时跟我汇报。
2: 好，交给我。

0: 吃点东西。
1: 妈，我不想吃。
2: 吃点吧，你妈妈不知道怎么对你好了，你炒两个菜吃米饭挺好的，还非给你包饺子。
0: 来，吃点。
1: 我吃不下。
0: 你说最近这是怎么了？这是接二连三出那么多事儿啊，这我可走。男孩子好容易喜欢上那么好一男孩，这怎么就成了杀政府的嫌疑人了呢？这是
1: 妈，你别难受了，不好。
0: 嗯，
1: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你这一难受，我不，
0: 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也觉得刘志光是个坏人呢？啊？
2: 没人说他是坏人，这不是调查吗？所有证据指向他，那只能把他调回来调查询问，这对刘志光来说是条明路。
3: 你不是来劝孩子，你哭什么？
1: 我想回队里跟韩队一起调查刘子光。

0: 你觉得你现在这种情绪能工作吗？
1: 你觉得我现在这种情绪，我暂时能待得住吗？一个是我精神不济，一个是我未婚夫，天天不让我休息。

0: 还有你吃点东西再找你。孩子一个饺子都没吃上。
1: 你哭什么？你让孩子多难受。
2: 警察，
3: 警察，
2: 警察，
3: 让你去，

让他女儿得病。我怎么死了？

0: 现在警方
1: 真的被警方揭到老底了，万卡是好样的，你继续把万卡给喂饱了。刘子光那边什么情况？中国警方逮捕他了吗？
2: 被带回公安局了。警方收到视频之后，只是对刘子光进行询问调查，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1: 陈墨迹，现在视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3: 刘子光现在情况怎么样？问出什么线索了吗？
0: 局长，刘子光现在的精神状态十分的不好，他完全享不受自己在 M 国的经历，所以死了，
4: 所以也无法证明刘子光就是毒枭桑博。还有一点，刘子光是桑博这个点是聂望峰告诉他的，聂望峰跟我们详细陈述了他跟刘子光在 M 国的详细经历。
0: 他说刘子光在 M 国的时候，在刘子光刚刚回到江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过。我是这么分析的，尽管聂万峰拿出了刘子光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刘子光身上也的确有这个纹身，这只能证明刘子光参加过某种特殊的武装不很疑惑。所以我已经联系了 M 国的警方，请他们帮助我们核实聂万峰在 M 国所有经历的真实性，等核实完我们再来判断他的证词是否属实。
5: 其他的成员身份都是严格保密的，那么他是怎么拿到刘子光这些照片，又是怎么知道每一个犯人
0: 纹身这个点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也没有说清楚他是怎么得知的。
6: 还有一个点，聂远峰说他亲眼目睹了刘子光杀害了郑武，那么按理说他就应该出现在郑武被害的现场，可是 M 国发回来的视频中他并没有出现。韩军，你可以和 M 国的警方核实一下，
7: 都在指使刘子光就是桑博，指使刘子光杀害了郑武。这一系列动作会不会是他有备而来，专门做给我们警方看的？他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刘子光身上，让我们相信刘子光就是桑博。他这么做就是让我们将刘子光绳之以法。
8: 那他真正的愧，这对我们继续侦破郑武被害一案十分不利。虽然刘子光可能是视频中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三人在小酒馆是如何行凶的。目前我们只有这个视频，以此来断定刘子光是杀人凶手。聂万峰会有什么动作？
0: 是。
5: 今天就到这儿吧。
7: 吴荣，
5: 你留一下。
3: 也不知道光哥现在到底怎么样。
9: 警察现在只是说光哥有嫌疑，并没有认定光哥就是那什么什么。

0: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只有等警方把案子调查清楚，还光子一个清白。
1: 韩战，你们这个光哥怎么了？
2: 小帅，警官，你们过来一下。
3: 说什么事儿？
1: 我们调查的案子，
2: 而且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按照程序先把他送回来，等他恢复好了，或者有。

0: 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新对于引领大小城市经济变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驱动。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穿透式安全评估，一矿一测，建立风险排障，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行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

0: 委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要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主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治监督根本方向，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市委巡查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4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4省区联合打造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边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4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中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信丰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踊跃提问。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
2: 中华同心向阳。5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2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
3: 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1: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
0: 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让童真童趣与传统文化相融。
4: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亲自悦耳，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5: 我今天来参加设计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
3: 还有这么的人群，那么6一儿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6一非遗伴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0: 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义县2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登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篇。

0: 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
1: 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那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2: 出什么事儿？
3: 我们调查的案子涉及到他那失去的半年记忆，也涉及到胡蓉，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是恍恍惚惚，不吃也不喝。
4: 那现在光哥的案
3: 让他过去调查询问。
4: 不是韩健，你这什么意思啊？前两天光哥刚帮你们破获了一宗贩毒大案，现在你又怀疑他杀人，怀疑他贩毒，有你们这么做事的吗？
2: 小帅，作为朋友，我当然不希望刘子光是毒贩，是杀人犯，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有正气有责任的好人。但是我们是警察，我们做任何事情得讲证据，
3: 之前是因为有证据指向他有嫌疑，所以我们才叫他过去调查询问。
4: 你明白朋友这两个字的意思吗？
2: 这个社会才会一直安定有序。
3: 小帅，你的心情我理解，相信我，我们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刘子光也给大家一个交代。记住了，法律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5: 你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4: 啊，

刘志光回到江北，

于公，你是一名警察，查明案件真相是你的责任。于私刘子光是你的未婚夫，你们之间的感情矛盾，只有靠你们自己解决。

0: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陪着他，多关心他，照顾他，帮他度过这段最困难的日子。这是我这个公安局长，你的父亲给你提的建议。当然，如果你内心依然抗拒去面对他，那也没问题。我尊重你的决定，孩子。
1: 谢谢爸。

0: 怎么了？你快醒醒吧！我们光明派不能一日无主啊！
1: 要被邪教的趁虚而入，将我们一网打尽了，掌门！
0: 求求你快醒醒吧，掌门！
2: 哎呀，师叔
3: 啊，
2: 你看掌门
3: 怎么样？
2: 还是不说话。
3: 公子，来吃点东西，有面条，还有菜。
0: 公子，
3: 你看这串儿。建国哥亲手给你烤的烤串，来，都还热着，赶紧吃点吧。来，光哥，

0: 没事啊，没事，来，光哥，来，嗯，来，那是
1: 酒呢？
0: 啊？
1: 啊？酒呢？你要我喝牛奶，我就喝牛奶；喝酒就喝酒。
2: 酒呢？给我酒！
0: 我去买酒。

查明案件真相是你的责任，于是刘子光是你的未婚夫，你们之间的感情矛盾只有靠你们自己解决。孩子，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陪着他，多关心他，照顾他，帮他度过这段日子。

0: 来，你要这酒。我什么时候说要喝酒？牛奶。
1: 牛奶呀、啊！

今天会好好吧，这里人多，我都没说话。我特别喜欢那个管道间，没人听见我说什么。走吧。

0: 大哥，我刚刚得到消息，刘子光被警方送回拳馆了。
1: 警方把他放了，
0: 刚刚放的，
1: 真是小瞧这些警察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静观其变，现在什么都不做，看看警方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白了。
1: 也不知道刘子光想起了多少事情，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一直把他当兄弟，从未对他起过杀心，但是现在我真想他死。

啊，不对啊，为什么？这样不对，来，你帮我画一个。

鸡蛋，姐姐都不对，有没有鸡蛋？有没有鸡蛋？把鸡蛋拿过来。

0: 另外，他们这 M 国方面刚刚发来消息，他们已经核实了聂万峰之前陈述的在 M 国的经历。据查，聂万峰的亡妻确实叫阮静兰，阮静兰家族很早就移居到了 M 国，他的爷爷一手创办了 M 国最大的物流和航运公司。阮静兰也确实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一直体质虚弱，生完聂成成之后，他的身体就一直没有恢复，拖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之后聂万峰就继承了阮氏家族的大额遗产，接管了阮氏家族在 M 国的产业。三年前，聂万峰带着聂成成回到了江北，用阮家的钱建立了大开发集团，并且时常来往于江北和 M 国之间打理两边的生意。
1: 哎， M 国那边提供的完整视频拿到了吗？
0: 啊，我已经请求了 M 国方面重新调取小酒馆的完整监控，但是 M 国方面反馈说，他们在调取这份监控的时候，发现这段监控的储存装置有损坏，而前后的视频都没有提取到。
1: 视频损坏，这么巧，没有头没有尾，只录了中间这一段，只能说明这个视频被人做了手脚。看来这个视频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聂万峰说

0: 当时就在现场。
1: 那么视频里应该有他的出现呀，为什么没有呢？
2: 这些疑点只能证明啊，
1: 看来聂晓峰和这个视频肯定脱不了关系。
3: 小赵，你马上联系仓促，让他调查一下视频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
1: 我怀疑他们的内部有可能隐藏着犯罪分子的帮凶。
4: 哦，对了，韩队，这个是广东警方发来的资料。
5: 聂晓峰身边的那个虎哥，真名叫孙虎，是广东省东南沿海渔村的农民，
4: 没有任何案底。三年前出任大开发局长的总裁助理，那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他与聂晓峰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从查证。另外，我们查到了猴子的踪迹，他定期出现在浙江省的沿海地带，我们已经布控，协同当地警方把他缉拿归案。我相信我们
5: 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大哥，我刚刚在外面。
1: 看来警方在怀疑我呀。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那就抛头露面。咱们不是偷偷摸摸的盯我吗？那就搞个大动作。

0: 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想真心的回馈社会。知识慈善进一步稳固大开发集团的良心企业形象，这是一。
1: 第二种可能就是已经发现我们怀疑他了，
0: 故意演这么一出戏给我们看，令捐建这件事情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
2: 我觉得宋琦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种可能。
3: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就算是要捐建搞慈善，
2: 也不会搞什么捐建仪式，更不会搞这么大阵仗。
1: 小赵，哎，最近丁商聂远峰有什么新的发现？
0: 啊，没有，宋琦。因为聂远峰这个人一向是深居简出，除了昨天去开这场捐建仪式外，其他时间他一直待在家里。
2: 孙虎呢？
0: 啊，孙虎也一直陪着聂远峰。
1: 韩宁小赵。

0: 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撤回一批经销的人，
1: 让叶万松放松警惕。
2: 嗯，
0: 将定点经销改为集中经销。
1: 嗯，
0: 但经销任务一定要严密。
2: 是
3: 是。
4: 我欠下100万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没把你当兄弟，你说我没你这个哥哥。
2: 可是你现在看看你的样子，你像一个哥哥吗？要死要活的，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广哥，你现在是遇上事儿了，你也忘了我们这帮兄弟，你忘了嫂子，你看看嫂子，嫂子被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事情不能我们兄弟大家一起扛？
4: 光哥，光哥，我真求求你了，你别再这么吓唬哥几个了，行吗？
2: 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建国哥、阿瑟、小帅，我有什么事是迈不过去的呀？天塌下来有兄弟们帮你顶着，你别自个儿折磨自个儿，钻那牛角尖了，行吗？我们都信你没干那事，关键是你自个儿得相信你自己个儿啊。
4: 王哥，醒醒啊！

0: 你看见过吗？
1: 目前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光子已经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随时有可能再度崩溃，而胡警官也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帮他们。
0: 怎么办？军武哥你说的都对，可 M 国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1: 阿萨，我记得你说过你们光明派就在 M 国。
0: 光明派就在 M 国的蒙拉小镇上。
1: 你一直说光子是你们的掌门，那你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你们两个留下来，你看他们两个人现在随时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还有郭大爷也没有完全好，你们也得抽空照顾他。
0: 是建国哥，你们注意安全。
1: 对啊，走。

小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坏人，然后经过那么多事儿，在我心里，你就像一个英雄。然后，你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仇人。

0: 说啊，这就是我们公用牌。指令啊，厂门和老厂门生活过的地方，我当然确定。
1: 别好了，这门被钉死了。

0: 你要干嘛呢？
1: 来干嘛？
0: 你瞒着我是不是？
1: 没瞒着你。那光哥吃完了，不够我再添的。
0: 小帅，你闭嘴。说你说。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0: 社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好吗？
1: 哦，来了，重新的铁路。市长您好。
2: 早上好，雅各布老师。我可以在这里旁听一堂课吗？你们的话请告诉我好吗？谢谢。
3: 市长先生，我爸爸说您是一个大笨蛋，选您当市长实在是太蠢了。
1: 那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题，我们的城市，我们这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普拉托。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为了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漂亮更整洁而做着自
4: 和快乐。我爱我的家乡普拉托。
1: 好的，
3: 雅各布老师，我能说几句吗？
1: 好，艾瑞娜。
3: 我倒觉得欧罗拉的脸长得很像披萨，要是我总得看着这张

0: 当披萨，我就会很饿。
1: 俺路人的美德，让我这个异乡人的心灵没有了不安。在这个城市的浇灌下，终于有了安宁的感觉，不再紧张，不再恐惧，慢慢的放松，慢慢的绽放，静静躺在普拉托的怀抱里生长。这颗不再悬着的心，它的。
2: 你看呐，那不是咱们正在找的那个女孩吗？快去抓住她，走啊，快点！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别这么着急。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别担心了，你的朋友已经没事了。
1: 谢谢。
0: 你要真感谢的话，你得感谢那个送大卫来医院的小姑娘，她真是个天使。
2: 哦，是是，当然当然。大卫怎么样？他怎么样？
0: 你看，大卫吃过晚饭以后，什么都没做，就上床休息去了。一般来说，这样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大卫的睡姿非常不配了。
2: 啊，您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0: 幸运的是，那个小姑娘背不动沉重的大卫，所以就用地毯把她颠簸着拖下了楼梯，这样大卫就把堵塞的食物都吐出来了，所以她才能正常呼吸。
2: 感谢上帝把这个小姑娘送到我身边了。
3: 方先生，阿姨救了大卫，以后对她好一点。
4: 巴尔先生。

0: 韩先生，我不能要这笔钱，要是我出这种事，你和大卫也会救我的。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但我不能因为这事儿接受你的钱。
1: 阿姨，这是给你的奖励，是你应得的。
0: 不，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1: 阿姨，我平时总有很多事情。

0: 起床了，大卫，起床了。
1: 嗯，阿姨，我还没摇铃，你怎么就来了？
0: 大卫，我们说好了。
2: 加油，你要坚持，快！
3: 想抽一当厨师啊？
2: 我才不想当厨师呢。
3: 你不想当厨师，想当什么？
2: 我想当老板。
3: 当老板？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干了那么多年都不敢当老板，你一个小姑娘就想当老板，真会开玩笑。
2: 我吃你们俩的东西，赶快离开我的餐厅。你们走了，我才会找到能干的人呢。
3: 小鬼，那么大的厨师？
2: 怎么，我这么说不对吗？
3: 对。来，上菜。
4: 上菜。
5: 这菜要是一份沙拉。放心，你还客人在外边等着呢。我送他去医院。大宇，拜托你照顾一下客人。
2: 哦。
5: 比起平时的，您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
6: 嗯，好吃，味道很不错。
5: 哦，真的吗？
6: 你是换厨师了吗？
5: 没有，真的没有。
6: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恭喜你，他进步了。
5: 照这样，你懂得比魔鬼还要多。不过你在哪学的做饭呢？在梦里学的，还是上帝教的？
2: 不是，是胡叔叔教给我的。
5: 不，
2: 你为了能吃饱饭，一家人都要去种地，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我小时候个子很矮，要踩着小板凳，够着锅，
5: 还吃了多少苦啊！
2: 巴尔先生，我在家乡很快乐，我从来没觉得那是什么苦难。
5: 啊，小鹿，这倒是提醒了我，我想和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5: 阿姨，
2: 看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5: 阿姨，这不是你的原因，你不用觉得内疚，反正我早就想解雇胡文月了。否则他早晚会把我的餐厅拖垮。
7: 那你还小，但却有着高贵的灵魂。
5: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但是我仍然要给你涨工资。各位，来来。
7: 看，这是一本意大利著名诗人的诗集。他写
5: 还有大厨呢，啊。
8: 我也糟糕，为什么客人说没有上次的好吃呢？
3: 哎，阿宇，你快点把秘密告诉我。

0: 不然你胡叔叔很快就要失业了。
1: 胡叔叔，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0: 哦，厉害啊。
2: 在这里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很累还吃不饱，我想回家，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回去，说回去了他就打我，我真的想回家。
1: 我和你有一个一样的爸爸。
0: 我不认识方方正正的中国字。
1: 包裹在哪？
0: 我已经放在你房间了。

0: 关于你寄来的信，老五爷爷交给我了。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把我现在是老板了，前段时间我们给他打电话，他都有自己的柜台了。啊，我们温州人到哪里都能赚到钱。哎。
1: 能不能借你的录音机用一下？自己拿吧。有电吗？当然有电，拿去用吧。你经常做噩梦，梦见你吃不好、穿不暖，给人家干活还受欺负，你就一个人偷偷的。妈妈，他是想让你有出息，你就别再怪他了啊。
2: 妈妈给你买了件红毛衣，妈不知道你长高了，合不合身？这件红毛衣妈妈摸了好多遍，你看像男人。
3: 肯定是我爸爸那家伙，你这大坏蛋！要不你现在教给我几招中国功夫，我替你去教训他。哇哇！
2: 我和我的妈妈联系上了，她把她想要说的话。
3: 都录在了接来的录音带里了。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亲、最爱、最疼我的人。嗯，你爸爸不是吗？他不是我爸爸，那你是要离开我们去找你妈妈、你最亲的人吗？我现在怎么回去啊？
4: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去机场坐飞机，飞上天，再降落到中国。

0: 来联系不上，我太渴望收到他们的信了。你那天向我挥手，我就高兴的把你撞倒了。
1: 好吧，没关系，看来你不会再帮我撞吧。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小米。
1: 再见。
0: 没事，大卫是我的好朋友。
2: 这个你会吗？哈，你不会。
0: 哇，你们每天都要干这么多活吗？

0: 会功夫？
1: 当然了，中国人都会。
0: 你们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我可是你们的朋友。

0: 疯了吧，这是，他们还要接着涨价，这不是持枪抢劫吗？这让不让人活了，真是。哎，
1: 早上好，巴尔先生。
0: 啊，早上好，小鹿，睡得好吗？客人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你得帮帮我，快点啊，把这些放在该放的地方去。
1: 嗯，再加一份，谢谢。您先看。
0: 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0: 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
1: 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心海洋。
2: 你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0: 我每天都能领会到上帝的万能。我刚刚才想起我亲爱的小阿姨。
1: 你喊什么不起呀、啊？
0: 没有必要了。我接到上帝的指引，我不能让他。

0: 得太久，太久了，我想快点吧。上帝决定世界每个人的寿命，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谁来给卡乔去世界的自然会安排好的。
1: 卡乔爷爷，求您不要离开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0: 小流浪猫，你要快乐活下去，不是为我流的欢乐的眼泪。
1: 卡乔爷爷，你是不是冷了？
0: 冬天已经过去了，分离和坚持，我。

为他祈祷吧，愿他是上帝继续天堂，拥有明灯照耀，愿逝者永得安息。阿门。

0: 有千般美辣啊。
1: 哎呀，哎，银花，你这几天跑哪去了？
2: 我到卖狗那去了。你也不问问儿子怎么样了？
1: 那还用问吗？他要不是我当初的激将法，那他也不会有这出息。
2: 哟，还真往脸上贴金呢，你那叫激将法呀？儿子现在是干得不错，可就是离得太远了。你想看
1: 卖狗孝敬我的酒了。
2: 你说咱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终于有盼头，我高兴了，万顺，真的高兴。
1: 我也高兴啊，我再也不会进看守所了，再也不会被公安来啊。你们大概都以为我是在家里头游手好闲呢，其实我没闲着。这前前后后的，我跑了不知道多少家庭作坊啊，大小工厂啊，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人家那生意做的都比我们大，我呢是想来想个鞋厂呢，我们手底下也养个百八十的推销员，天南地北的跑着帮我们赚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事儿。其实我老觉着以前那种小打小闹没有意思，不过咱们开厂都不懂啊。
4: 对呀、
1: 我了解了一下。

0: 3万块钱，我们三个干脆一人凑一份，来个合股经营。等下来赚了钱了，按照出资比例分红。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但人多，我们财力也大，能力就更强。
1: 嗯，这个主意
0: 多，谁说了算？
1: 行，
0: 那思远，你现在能出多少钱？
1: 5-6千。
0: 5000还是6000？
1: 6000。
0: 那你呢，唐立头？
2: 7000。
1: 5。
0: 可别出来了，7500、6000。行，那剩下的我全出了。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我说了算了。
1: 行，你就是厂长。
0: 四眼，你有文化，你就负责这设备，那么将来技术这块你来负责。
1: 行。
0: 啊，唐立头，你这。
1: 对了，厂长
0: 啊，
1: 这个开鞋厂啊，最关键的就是鞋样子，那尤其是女鞋。那咱这鞋
0: 你得花多少钱呢？
3: 还是厂长你主意多。
0: 那这事儿就说定了
1: 啊，
0: 现在就找厂房去。
3: 好，
0: 走走。
4: 这个几间你可以坐车间，摆上机器，再有个50-60个人没问题
0: 啊。
4: 后头那几间你可以坐仓库。
0: 这个地方是不错，可是你这个价钱，
4: 哎呀，1个月2000块钱很便宜的，你要不信你去打听打听，要是能

0: 开除了。
1: 为什么被开除啊？
0: 听说拿集体的资产给一个温州人搞分红，犯错误了，被开了。
1: 去哪儿了知道吗？
0: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好好好，谢谢啊。

0: 不让拍照，不能拍啊。
1: 哦，那你把这几款鞋子三双，各卖给我一只吧。
0: 那有人买鞋买一只的呢？
1: 我要是只有一条腿怎么办？
0: 那我们也不卖。
1: 哎呀，你们这样做生意就太死板了。以前我卖鞋的时候，有人要买一只的话，我照样卖。你好心有好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买另外一只。
0: 那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走开。
1: 买呢，买，怎么不买呢？拍拍脚。
2: 拍什么？
1: 他拍鞋。
0: 你个流氓！
2: 拍
0: 什么？流氓！流氓！流氓！
1: 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来接货了。
3: 温州不是出了点事儿吗？
1: 八大王的事儿是吧？
3: 啊，
1: 我听说了，对你影响挺大吗？
3: 其实都受影响了。
4: 模有样啊，
1: 来来来，
4: 有板有眼的。
2: 哎，
4: 啊，
2: 你这脸怎么了？
1: 在上海拍那小姑娘的鞋样子，人家以为我耍流氓呢，一堆人就围着我把我打了一顿。我当时心想，你们打我没事，我照相机不能打坏了，我抱着照相机
2: 来了，这人勉强行了。
1: 谁说不行
2: 啊？
1: 怎么不行？
2: 不是，就是照的，喷什么呀？这照
1: 虚怕什么？我拍的，我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这张算不错的，
2: 啊，
1: 这张也可以，这张也可以，这张也不错。它前头是圆的，后头也是圆的。
2: 脚在哪儿？
1: 脚就在上面，上面一看就是。

0: 什么感觉？
1: 哦，好啊。那嗖嗖的，
0: 嗖嗖，
1: 这鞋好，真好。
0: 你看这，
1: 哎，四眼，算出来没？成本一双多少钱？
2: 一双鞋将近15块钱。
1: 15？
2: 啊，
1: 高了，太高了。对，是不止跟温州鞋厂竞争啊，将来我们还要进广州、上海，是跟全国的市场竞争啊。价格你要想办法压下去。刘师傅，你在鞋厂里做了这么多年了，你看我们这成本为什么压不下去？
2: 这是黄牛皮的价格也最高，按照目前国内的制皮厂家技术，一张牛皮最少能播出3层
1: 啊，
2: 有的甚至更多
1: 啊。
2: 头层皮最好，但是头层皮的价格也最高。如果我们改用水牛皮或者牦牛皮的2-3层皮子，成本肯定有下。
1: 四爷，你还缺心眼、死心眼？我们开厂子没风险啊，天底下做生意的都有风险。现在我们这鞋子成本都高过人家零售价了，这风险还不大呀？赶紧的，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就用牦牛皮的3层，必要的时候4层。第5层，就是
0: 你。哎呀，刘师傅，你跟厂长好好说说呀。
1: 你现在还说什么说？你真是教书教傻了。你看，你鞋做的再漂亮啊，你卖不出去，白忙了嘛，是不是？我这个厂子现在刚刚成立，它讲究的就是物美价廉，是吧？我便宜了，他就换了嘛。
2: 我觉得厂长说的对，啊，样式时髦，价格便宜，这是第一步。然后质量一流，经久耐用，这是第二步，这样才能站得住，走得远嘛。
1: 你看，你看，你看，厂里头头小文化少，脑汁儿多。
2: 你们既然都同意了，
1: 各位乡亲父老，今天是万顺风鞋。

0: 场，请大家看戏，杨正明启程木偶戏，我周万顺请客，不收钱，好戏开场。
1: 咱们车上插上一面大旗，上面写上几个大字：扬眉吐气，杀回杭州。
0: 开车。

0: 子鞋送你吧。
1: 送给我了？
0: 送你一双鞋。
1: 这无功不受禄，我可不敢要。
0: 说送吧也不是白送，一个小条件。
1: 我就说嘛，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我忙着呢，你该干嘛干嘛。
0: 不，别急别急。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呢？你要再试试，你看看我这鞋，真皮的，这工艺，这款式，别的厂没有的。你试试。没事，你试就知道。
1: 啊，我答应了。
0: 好极了，好极了。这盒子你留着。哥，我再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层楼里有多少售货员啊？
1: 这一层大概30几个吧。
0: 行，知道了，谢谢。哦，再请问你。那经理的脚有多大？
1: 经理好像是42。
0: 你好，想要在你们店里面租个柜台卖我们的鞋啊？你看看，哎，你看，就这一双？肯定不是一双，这一双是送给您的。你要不试试看，一定合适。
2: 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穿你这鞋大小合适的？
0: 感觉、样式，比您刚才穿那双鞋是不是好多了？
2: 可是你不能只卖这一样鞋吧？
0: 那肯定不是一个样子，你能不能跟我过来看一看？哎，周厂长
2: 啊，你不是带我看你们厂的，穿在他们脚上，
0: 各式各样的，各种颜色，那边也都是。您这楼层33位售货员，33双新鞋子，
2: 全都穿上了
0: 啊！
2: 这双，
0: 两位，刘总，您这边有报告。你放心，鞋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谢谢。好，马上来。
3: 来，
4: 不能破坏了规矩啊！
0: 这么多年了。规矩都没变吗？
4: 有些规矩一辈子都不能变。
0: 行，就按照规矩来，我给你最低价，这不算破坏规矩吧？你等着啊。你脚41号的
4: 鞋起码穿了有2年没修过一次，这鞋我估计穿不了半年。
0: 跟你说老实话，别说穿一年，现在鞋样天天在换，怕你还没有穿到3个月，鞋还没坏，你就想换新鞋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来，我永远给。

身穿橙色球衣是同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首先开球的应该是身穿橙色球衣的第一位，现在画面给到的是第一个主教练于洋洋指导。于导在上一场比赛赛后呢，也说要带着队员们在沈阳感受一下沈阳的首发阵容。今天的主裁判是李鹏，助理裁判苏小飞、王卓。

名首发球员分别是二号张哲浩、四号蔡玉杰、八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九号朴敏奎、十五号王世贤、十六号徐小博、十八号刘子成、二十一号门将刘玉涵、四十六号乌迈尔，积极主动的调整，争取在客场拿到三分。一开场就是一脚远射，是来自于西西队的队长朴敏奎啊，算是一脚挑山震虎。我们再来关注通辽队，场地当中呢是多了一个足球。好，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型的情况。上一场比赛呢，第一队排出的是一个4-3-3的阵型啊，但是呢，可以说呢，在客场进攻当中啊，应该是两名中后卫啊配合两名后腰球员，那么另外的两个边后卫呢是大胆压上。跟大家再多说一句，西西队的46号、47号、48号三位球员，三名球员。一队一脚接长传啊，想打到禁区前沿都没有拿到。开场之后呢，双方啊在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这个通辽的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草坪，颜色啊非常的鲜艳啊，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下，通辽的这个主场呢是一个人工草坪的球场啊，并不是天然草。那么人工草坪和天然草坪的球场呢，在球的运回弹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对于西西队来说，这个场地应该不会太陌生啊，因为西西队的整个球队的班底是以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学生军为主力框架的，而哈尔滨体育学院的足球场全都是人工草内的，所以呢不会影响比赛的质量。我们看这个球，通辽队的边路的传中啊没有传进去，这样的话呢通辽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其实在国际足坛上也有一些球队的主场是人造草坪啊，比如说这个张金明和西西队的一名球员呢，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这个球场下是同学，是朋友啊，那就是西西队的在替补席上朴哲宏啊，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两个人是同一天出发的阿斯图米拉啊，这个球场就是人工草坪。那上赛季呢，他曾经在主场是6-1大胜罗马。确实呢让罗马队呢在客场呢是遭遇了非常尴尬的一个比分。弦声迅影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骏马和马头琴，而西西队的球衣呢一身橙色，同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丝穿风，灵感是来自于西西的衣冠山和冷面飞移门后啊，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我刚刚这个球慢镜头回放是好像是有这个一个无意手球的情况啊，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和 VR 都没有，那 VR 是不是介入了？裁判员在看啊，应该是 VR 裁判有一个提示啊。本场比赛的 VR 裁判是王阳和刘昌俊。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使用，我们看裁判怎么来判。

点球，点球，裁判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通过 VR 回看指向点球点，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能不能打进东北超历史上的通辽队主场的首粒进球？卡米热尼呢，其实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目前看他在球前还是很镇定从容。这个球呢，卡米热尼的助跑和打门的方式和内马尔有一些相像，脚碎步，然后一个停顿之后骗过门将，打的是球门的右侧，一个半刀球，但是角度比较刁。是呢，一上来非常的不走运的是呢，又被对方呢得到一个点球的机会，所以说门将出来了，没有拖大，直接顶出了边线。来找张金明。

从首轮比赛来看呢，通辽队主攻的是他的左路啊，他这个左边的就是刚刚拿球这名球员啊，五号韩新义，这突击能力还很强的，包括呢他的左后卫魏宏乐啊，套上助攻的这种频次也比较高。好的，第七队反击，杨浩这名球员呢，也曾经是在申花的07年的梯队踢过球啊，速度很快，左右脚呢比较均衡。那今天呢，他也是通辽队的一个靠近边线的定位球，由这个24号卡米热尼来处罚。点点顶出来啊，还是卡米热尼。哦，右边的攻击型的前卫牛浩翔呢，更多的是会选择一些内切，直接传中，中路停球，第一下没停好，是今天乱战，将球解围出来。好的，我们看金星江和通辽队的后防线上的球员是这个卢思兰，两个人呢曾经在秦皇岛读校，一起踢球，一起生活了有4年左右的时间，彼此之间是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呢恰好一个是进攻端，都是在球场上通过呢攻防产生了感觉。我们看这球啊，险些出现了一个后防线上的失误，积极的好在呢门将注意力集中啊，出来把球抱住。上半场踢了超过20分钟的时间了，有点像科尔沁草原上的草方格啊，抗沙用的草方格，来保护呢球队的

黑空调队的音响要吹到有点一英里以外。这个球距离球门的距离是超过三十米的，然后出了边线，然后球权是给到西西队。特别是这个中后卫啊，像四号蔡玉杰，恐怕呢要经历更多的考验了。哦，这一下，张金明呢是想把球踢回到场内，刚好西队的球员呢是去封堵这一点，他这个摆腿啊，应该是摆腿这一下呢是硬碰硬。踢到了西队球员的身上，而且呢，右脚还进攻啊，今天呢左右两路。

家真好玩。跟你说呢，右路今天顶替41号李强登场的这个11号张超啊，他的这个进攻啊压上的更加靠前一些，所以呢通辽队的右路进攻今天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看看机体，大力的界外球推到禁区内，李锐拿住点转身，有没有机会打门，打了一脚被挡出来了，他二次进攻，这个球有难度了啊，这个球确实有难度了。

上半场进行过半，其实两支球队呢在运动战当中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比较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太多的机会，更多的还是在中场的位置的一些争夺啊。两个队呢确实在场上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啊，当然呢比赛的策略呢不太一样，空聊队呢不敢大意啊，直接把球呢是开出了边线。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积极队今天摆出的也是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啊，两个后腰位置站得很牢，包括两个中后卫，只不过进攻端的两个边翼位呢敢于大胆压上。空聊这边的一个变化的特点就是在于24号卡热米尼和他的10号黄耿南这两名球员呢，位置是能够相互去进行一些替换的。看积极队这个配合还是没有挺好，空聊队依然是利用自己的进攻端球员的冲击力去尝试一些反击的打法，画面给到了看台上的空聊的助威的球迷。刚刚取得进球的卡热米尼，卡米热尼

铁路直接传输，一点击队顶出来，伊利哈姆枪给到队友反击的机会，乌麦尔想交给王浩，不过这个球双方的球员啊动作都有点大啊，这应该是卢斯兰啊，通辽队的卢斯兰得到了一张黄牌。

那在本场比赛赛前，通辽队是积一分，跟长春队一样都是积一分，但是呢，通辽队暂时排在本轮之前，首轮战罢之后呢，是排在了第四的位置上。啊，因为根据东北超的积分的规则，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呢，首先考虑的是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啊，相互之间的这个首先考虑是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因为打平了嘛，然后是考虑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然后是相互之间的净球数，那么再往下是全部比赛的净胜球数，全部比赛的净球数啊，如果还是比较不出来的话，需要比较公平竞赛积分，得一张黄牌是积一分，得一张红牌是积三分。在首轮比赛过后呢，通辽队是得到了两张黄牌，而长春队身上没有黄牌啊，所以呢，比较公平竞赛积分，通辽队暂时排在第四位。那今天呢，卢思兰又领到了一张黄牌。VR 裁判还在做提示，主裁判呢看来是要还是要跟 VR 裁判进行一个沟通啊，主裁判李鹏通过耳机在和 VR 裁判呢进行交流。

0: 我们这个三三四年相对来说，我们同僚加油，同僚，同僚，
1: 裁判还在沟通，裁判还在沟通。
0: 我要给这个六百名特种部队的第一队员们加油鼓劲儿，我们第一铁板加油，第一。
1: VR 进入呢，大概是有几种场景，一个是。

是否有合规的进球啊，是否有点球发生，是否有直接红牌，以及呢给到的判罚对象是否出现错误。另外呢，今年国足联新增加的规则呢，就是关于第二张黄牌错发也是可以 VR 介入的啊，以及呢不合角球的判罚和判罚对象的错误的范围的扩大啊，大概这七种情况是可以介入 VR 的。我们看这个球呢，裁判在沟通完之后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边是杨浩和小敏奎，想打一个战术配合，第一下没打出来啊，应该是直接传中了。看中路争顶，通辽队顶到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通辽队，都没有出禁区，通辽队大脚也没出来。看着黄金这个韩星的边路速度非常快，两个队友寻求配合啊，没有打出来。然后呢，向前冲了一下，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是我们看这球应该是有越位的。

到另一侧，空调队长得很凶啊。这个信号是牛浩翔，这球呢上抢的非常低，一队的球员多少有点等球了，一直搅和啊，十六号。门将示意自己来啊，打脚，还是空调队补回来，双方在中路呢，中场呢在进行着球权的争夺。到目前为止，他的进攻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在传切的过程当中，往往在传到第三、第四脚的时候，他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就开始下降，所以呢，球没有办法呢连续的形成传切配合。空调队呢打的就相对来说呢更加的简单直接一些，但是这种打法非常有冲击力啊。我们看这球，前场又是把球断，中场要把球断下来。还是直接找前锋，啊，不在中场呢做过多的纠缠。

上半场打了38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空聊队通过一个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两队上半场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呢，都是想在边路去做文章。我们看这一球，边路这一下没有第一下没有踢好。

哇，好在门将出来啊，把球抱住了，而且呢，应该是有一个冲撞门将。19号张金明啊，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但是击队这个球员呢，后卫解围啊，相当于是给了门将一个刀山球啊。我们看这球，15号王世贤啊，解围呢，球踢呲了，哎呦，这一下是头撞到了膝盖上。硬碰硬的，这一下撞的是比较狠的，对于现场希望呢不要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看除了队医之外，应该是通辽主场的现场的医生也进场了。那看来这一下这个门将刘于涵啊，这一下撞的应该是不轻。于洋洋指导呢也是眉头紧锁，我们不希望球员在场上呢出现这个严重的伤病和意外。

重聊主场现场的一灯退场了，那看来您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我们看再来看一下。球员们呢也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到场边来补水。好，我们看门将站起来了，应该是没问题。也为刘玉涵送上掌声啊！这个球确实是很考验门将的勇气啊，面对高速飞奔而来的前锋啊，自己呢敢去堵这个枪眼，这一下不容易，好样的。我看西西队是打算要换人了，八号伊利哈姆江下，十九号朱田宇上，然后呢是纳姆热啊，替下的是十六号徐小博。上半场进行到41分钟，西西队率先的换人，看通辽这次机会，有机会啊，没有形成射门啊，门这个是后卫西西队又送给了对手一个点夺。当然了 ，VR 是要进行一个复核的，裁判员也在等 VR 的一个最终的论断。这个球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是先碰到的球还是先碰到的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李鹏。VR 裁判是王阳、刘昌志。这样的点球点，就是这球，哈里热尼这个直塞呀、啊，给的是恰到好处。韩新突入禁区。应该是四号蔡一杰的领先的优势，专门呢也是跑到场边和通辽的球迷在互相的这个致意庆祝。韩新啊，他们俩的这个个人的边路突击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呢，有西西的球员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暂时也是推行了比赛。养出了蒙古马的猎骨，也养出了通辽人的豪气。您可以到扎鲁特山地草原看万马奔。

0: 层，那是大自然最原始的通风号，比任何地球来的都更加的震撼。也可以去朱日和草原旅游区戴上头盔，登上马靴，亲身感受。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上半场结束，比分呢暂时是2-0。红苗队在主场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暂时是2-0领先西区队。
1: 拼多多 TV 收消费补贴。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

0: 可以说球队是很想在客场有一番作为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在上半场也占据了更多的控球的球权。
1: 嗯。
0: 但是呢，问题就是当他们在进攻当中，当球传递到第三、第四脚的时候，往往这个球传的不到位，
1: 嗯，
0: 所以呢，进攻呢没有延续下去，这是一个问题。而
1: 这个沈阳可以感受到。这次啊，来到这个通辽的这个体育场的话，整个机器队它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而且从这个两支球队的对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机器队的话，我感觉会踢得更加的积极，而且呢，这个场面上也是更加的好看。但是非常可惜，比较
2: 赛正式开踢，当天四省区现场球迷超过10万人，没有到场的球迷则是纷纷扎堆到第二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呐喊。
3: 东北超这个比赛，让我
0: 其实这个球真的是有点惊艳到我，因为在这个草根球员的这个赛场上、这个舞台上，尤其是这个主场的首场东北超比赛啊，一上来，能够敢于做这样的动作，这一瞬间其实是一个缺氧的无氧的状态，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一瞬间的事。这两个点球进的还是很
2: 超大商集团。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这里
0: 我的心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的话，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敏感的情绪啊，也正是我们对家乡爱的深沉的证明。
1: 那对于东北这片土地而言呢，家乡二字广义上并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通辽或者
0: 共同的家乡来加油。那弹幕上呢，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蒙 G 和黑 G 的足球比赛，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吧。您说的没错啊，这场比赛呢，应该是通辽和机器历史上的首次正式的足球比赛。可以说东北超为东北足球的历史写下太多的第一次了，我们也共同的期待东北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啊，不到最后一秒钟咱谁都别着急收帐篷。
1: 但说到这个天气哈、就是从前方回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现在的天气呢，这个温度是27度，其实上半场可以看得出来两支球队拼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那这个温度对于两支球队的队员来讲的话真的是消耗很大，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
0: 一句话说，天空不理会苍鹰的飞行，大地不理会骏马的奔腾，但苍鹰和骏马知道自己才是这天地间最自由的主角。今天东北超的赛场上，这些草根球员就是这片赛场的主角，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他们的对阵机器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是由哈秋为您带来的。那半场战罢，目前呢，通辽队在主场是凭借着两个点球暂时2-0领先机器队。啊，画面给到的就是机器队，我们看队员们呢，表情还是很淡定的。流水不争先呢，争的是滔滔不绝。足球场上呢也不争一时的猛，争的是90分钟之内劲儿喘匀了，韧劲儿不断啊，就像。

像通辽的蒙古马一样，咱们得有耐力，有韧劲儿，有拼劲儿。希望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够有更好的精彩的发挥。那下半场比赛呢，将那中场休息回来呢，两支队目前还没有做人员调整，但是呢，西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在第41分钟的时候呢，是换了两个球员，换下的是8号伊利哈姆江和，当然了，中场休息也可以换人啊，算上中场休息呢，一共有4次换人机会，完成4次的换人。通辽队的反击，我是说打宽了，拼速度，牛浩翔再给。可以说这个西西队的2号张哲浩是发生了一个身体接触啊，这一下应该是张哲浩呢，看来撞得不轻啊，随意进场。

加油声，也是呢有组织有纪律，现场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好，画面也给到了积极球迷啊，积极今天呢也有几百名的球迷啊，是像这个球没开好啊，直接是开到了球队脚下，我们看裁判应该是想哨了啊，这个球呢继续有一个犯规，通辽队的十号黄耿南

但是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这个朴敏奎呢是将王耿南拉了，坚持不了了，这样的话呢他被换下，换上的是44号曹树啊，曹树。在下半场第49分钟，梯队做出了第三个人员调整。这儒思兰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如果再领一张黄牌就要被罚下了。虽然说这一下撞的呢确实是比较重啊，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其实两个人都是奔球去的啊，并没有呢恶意的这样的一些犯规的举动。这西区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做的还是非常积极，有通辽球员倒在了地上，应该是5号球员韩新，在场上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有点 B2B 的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能攻善守，而且身体呢很强壮。之前门将把球拍出来，应该也是有一个冲撞门将的这样的一个犯规。裁判在向客队的教练组呢示意，我的表在记录时间。客队呢在示意哈，说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赛的，相信呢荷兰球迷对这身球衣应该是更感兴趣，跟荷兰队的球衣感觉很像。这球衣的名字叫金丝穿风。通辽队这身呢是他们的主队球衣，叫弦声俊影。这次卡尔美、野蛇时代这样的一些500强的企业，都是呢纷纷的来赞助中美超。

看西西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球，吴迈尔，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能不能打门？太犹豫了啊，连续的在正面想要去尝试过人，但是又变成了空聊队的反击。卡米热尼两个人在防啊，门将把球拿到，但是呢在最后啊临门一脚的选择上呢还是有一些犹豫，总是想呢这个铺平垫稳之后啊再选择打门。这个两支球队也是一样，在场上这十一个人呢也得像安代武一样，十一个人一条心，齐心协力，这比赛上踢得好。和十号啊被换下场，上场是26号和19号。19号塞比热丁、安尼瓦尔和26号金波汉啊，两个人换下的是10号黄耿南和5号小球。中辽队也是呢，学阿森纳啊，在这门将身边啊站了两个人，啊干扰门将的这个视线和扑救的范围。球呢在边路想尝试突破，中辽队的犯规。还是中辽队20-0领先，两个进球都是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打进的。那这次连续的突破打门突进了，又是卡米热尼，又是卡米热尼。这个球东北超的舞台上已经是进了三个球了。当然了，按照我们看这个球进球过程啊，连续的突破之后呢，最后球员的解围啊，第一的解围啊没有解围出去，球呢不慎变

又是边路十九号摆脱直接打门，跳高的是先出了球门。你看这十九号球员上来之后啊，他很有特点啊，身高不高，身高只有1.72米，但是呢这个塞比热丁的脚下啊非常灵活，是吧？几次这个内切啊，确实是给机队的防线呢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红辽队还是塞比热丁沿边路，两个人来防啊，这球我们看塞比热丁很自信啊，面对两个人的加防还想过，脚下确实有活，

哦，这个球要吃盘了，这个球是要吃盘了。48号杨浩啊，这个追不上对方了，直接是伸手去拽。是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啊，换下了黄耿南，换上了这个金波汉，换上一个有生力的。其实上半场科辽队更多的进攻呢，是打的是他自己的右路，而一队直接大脚到禁区前，二点球的争顶，一队拿到凌空想打一脚，第四了。球啊，因为第一队确实呢在场上表现的是非常的顽强，这场比赛呢从首发的调整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有争胜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渴望。又是一次传球的尝试啊，没有下去，靠的是一股子韧劲儿顶出来。那今天的击击队呢，其实目前就非常需要这种韧劲儿，得顶下去，得顶起来啊，把自己的希望顶起来，把自己的进球的机会顶出来，加油击击队。

都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一队也是急于想要争取一个进球。下半场即将要打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比分还是2-0。我们看这个球，第七队二点球没有拿到，空聊队要到后卫线。后场的传导很耐心，很这就跳蛋了，还有机会补，球进了，球进了。这是7号牛浩翔，这个进球的过程呢和东北超的手球的进球过程非常像，就是外围的一脚远射，这个远射看似没什么威胁，但是呢防守球员呢想去堵枪眼，结果堵枪眼的过程出现了跳蛋，然后呢出现了二次打门的机会。刘浩翔把握住了，我们看这球，第七队自己的堵枪眼没有堵好，然后呢那么东北超呢为了给更多的跑分球员的机会啊，也是让比赛呢能够场上球员的体能更加的充沛，比赛呢更加的精彩激烈，所以呢是每场比赛每支球队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跟国际足联的正规的赛事。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空聊队一张黄牌，刚刚登场的沈世强啊得到了一张黄牌。

裁判还在和历史官员进行交流。还是跟 VR 裁判啊在进行沟通。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又是红桥队的边路进攻，横向走，再下去，两队在防啊，最后呢是造成了应该是一个犯规啊，三十号刚刚登场的埃和伞土尔逊啊，土尔红，埃和伞土尔红。电话是在边路，你看是有红桥队的球员啊，在刚刚的争抢当中是有点受伤了。我们看这球，哦，李强和这个于天豪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冲撞。

后场直接大脚，还是找锋线的球员。这样打的话呢，有点过于个人了，防守球员的牺牲点。后来这个反击，李强给到中路，右边是空当的，三十号进禁区了，直接小角度打门，小球。过这个小角度的拉杆，拍和闪，这小球部位吃得很准，力量很足啊。中辽队小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呢，中辽队如果取胜的话，他们呢将巩固自己呢在积分榜前四的位置。而对于西队来说，在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连续的头两个客场呢，如果说接连的失利的话，确实他们在积分榜上呢是要继续排在一个垫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好在呢，下一轮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主场。继续发酵球，还是中辽队的走势。传到中路，第一点第一个顶了一下，后卫再解围出来，胡迈尔，然后给队友，但是这球呢没有传好。中辽队后场控制球，还是在边路，一个中辽队的界外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后边的赛程安排。再来看这个边路的配合，

椒解围出来。空调队第三轮比赛6月27号啊，将是在晚上的7:40客场对阵呼和浩特，这是一场内蒙古德比。啊，吉吉这次机会啊，这球没有挺好啊。随后呢，第四轮7月4号，孙杨将回到主场去对阵大连。第五轮7月18号，将会来到沈阳与沈阳队交手。那么8月8号。将会北上哈尔滨啊，与哈尔滨队交手。那么传球球凑过来之后再打出去了，还是这个下半场换上来的塞迪热丁，塞迪热丁这样的话呢，4-0。

感觉那个突然虽然很自信啊，但是呢这个头飞扬还是要复合一下人肉越位，这个传跑时机的整体把握还是很好的，形成了默契，中部停球一下停的也非常的出色，包括这个带着个钉啊，这叫大门。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 VR 的复合有没有越位，裁判还在等消息。好，刚刚我们介绍了空调队的比赛哈，第七轮呢，8月15号他们将在主场对阵延边。第一队后边的比赛呢，第三轮6月27号在主场对阵长春，第四轮4月4号主场对阵延边，第五轮、第六轮是为这两个客场，4月25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号客场对阵大连。那么第七轮8月15号，第七轮将回到主场对阵哈尔滨，这是黑龙江德比。

害怕应该还在等，等 VR 的复合。第四官员呢，举起了补时的牌子，我们看，要补多少分钟？哦，台湾自己要快一下，下半场补时十分钟。好，补时十分钟，下半场确实呢。VR 的暂停的时间呢要多一些，包括球员受伤等等这些情况。把裁判看完了，胡帅，胡帅，进球无效，进球无效，进球应该是越位了。毫厘之间，但是我们说在草根足球的舞台上能看到这么精妙的传切的配合。即便是最后是因为踏实毫厘越位了，但是同样是让大家觉得还是非常的精彩，也希望这样的精彩的配合呢在东北超的舞台上能更多的呈现。其实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段呢，中辽队3-0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一队呢也没有找到太多的一些比较好的射门的办法。但是他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对于西西对于通辽这两座城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比赛一个胜负输赢的问题，东北超对于通辽和西西来说其实是给了本地孩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足球念想，让这两座没有职业足球历史的城市的孩子可以不用从小背起行囊远走他乡去试训，在家门口就有一个舞台边边角他就能够上，这是对这两座城市的草根足球最大的意义。通辽队啊，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做出了多名球员的换人调整，给到更多人上场展示自我的机会。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想要发展没有捷径可言，无非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再

认一点，就像是科尔沁的刺杀人那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把根扎进土里，把汗滴在场上，静下心扎下根，慢慢等它成长。其实东北超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破土的模样，所以呢，我们应该继续的给东北超一些时间和耐心，给中国足球一些时间和耐心。当然了，我们也应该给到西西队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加油，西西队！当庭补时呢，还有八分钟的时间。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呢，中场哨音没响起那一刻，一切是皆有可能的。阿秋呢也想用黑龙江的著名的作家石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啊，石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呢来激励一下西西队吧。那先来看这个进攻，啊，没有机会。陈老师曾经说过，说一个人的文章啊，写了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败笔的话，那这篇文章呢无疑是被判了死刑了。但足球比赛不一样，它可以十分之九都是败笔，但是如果在伤停补时的一瞬间一头狮子能觉醒，能反败为胜，那么这篇文章也是瓦产。这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西西来说，我们想要去完成这样一种逆转，确实是需要巨大的一个惊喜和运气。但是呢，东北超才刚刚开始，这才是第二轮比赛，那么也可能前两轮西西队写的文章不算是一个华彩，但是我相信后面他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的呈现。扣球，哎呦，球又进了，这是卢斯兰非常精彩的一个头球，耶鲁的定位球，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卢斯兰的进球。当庭补时，第四分钟，非常漂亮的甩头攻门啊！还是红腰队的进攻。

那本轮的其他的场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晚上还是7:40，是长春主场对阵大连的比赛，我们的客户端啊，包括呢央视频的相关的转播。那么在6月12日，哈尔滨队将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比赛时间。的对抗攻防的回合数都是比较多的，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是希望在场上啊，应该是民族的这个服饰啊，抬着担架上场。我们不希望任何好像的话，担架呢是把这名受伤的球员是抬出了球场，有一点时间。目前的这个比赛的时间显示啊，50的10分钟已经到了，应该是还要再补一点。要把握住啊，加油继续。这距离呢比较远，虽然说很正，但是呢想直接打的话比较考验脚头了。

0: 的还是要心中佩服，要到信心呢。这是一个他想说呢，比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两座曾经彼此陌生的城市，两座相隔了千里，一眼就变成了洁白的云朵，飘到了空辽的上空，继而又化作一场浪漫的雨，滋养着这辽阔的草原。而包括他下半场替补上来几个球员啊，确实很有冲击力，很有特色，进的球呢也很精彩，但是呢，我也觉得鸡鸡队呢有稍微有一些的遗憾和惋惜吧，其实也有机会，不是说没有机会哈，就是离这个最后进球啊差那么一点点，差之毫厘哈，没有一千里。但是呢，
1: 在这里呢，小富先恭喜通辽获得了今晚比赛的胜利，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胜不骄败不馁，希望鸡鸡队下一场能够重振旗鼓，好好的发誓。感谢各位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超赛事。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

0: 咱这是什么？翻译上了，大约三天左右，我们就可以走了。
1: 我们在这等着翻译。
2: 我回来，我回来，我损失多大呀！哎呦，您知道我要回来啊，老婆。怎么屋里还有人说话？
3: 主事报告，你三年能批下来都算快了。
2: 我想批，你也没给我机会批呀。
3: 大哥，你看咱在这个地方住这么长时间了，咱现在有钱了，买个房吧。
2: 你给我个金屋我都

0: 办呢？好，这就是我回答你的口头报告的口头批复啊。
1: 你呀，就是个种地的命。
0: 哎，你说对了啊，赵冠球他不也是个种地的命？可他就偏偏要去盖一栋楼，但是哪一天如果再搞运动怎么办？你搬也不是，你藏也藏不起来啊，不像这电视机。如果在我们家里面不太有用的话，我也没说一定要搬呢。我就是在想嘛，我们俩经常都不在家，家里摆个电视机，那要小偷偷走了怎么办？你干脆往城。对，我会，我会。
1: 啊，大家一致认为，
0: 好好好，谢谢。
1: 首先要给消费
0: 者，哎，这就过年了啊。人到冬至边，快活似神仙。现在我们的鞋呢，在杭州市场上基本已经站稳脚跟了。但是当初办厂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的鞋到杭州它就是一个起点，将来还是要往广州。往忘了我们当初干什么的了？多招几个推销员就行了嘛。
2: 哎，要不行啊，我带着去吧。
3: 是这样，现在厂里的生产啊已经接近饱和了，如果我们要再扩大市场的话，我怕产量跟不上。
0: 什么叫饱和呀？不生产就不能饱和，你随时就得准备埋锅造饭。你要工人不够了你不会招啊，设备不够了你不会进啊，实在不行让工人多加几天班，咱们给奖金给加班费，计件提成，没人会跟钱过不去。
3: 那我试试。
0: 是
3: 必须。
0: 哎，这就对了，
2: 说了也不一定能做的。
0: 你这
1: 哎。

0: 上而上的。
1: 麦总，
2: 哎，
1: 麦总，
2: 哎，就这个，
1: 你寄的钱我收到了。啊，你听我说，不要再寄了啊！
2: 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愿意住就让他住，不愿意住拉倒，你别求他，别理他，更别跟他商量。我们自己的事儿轮不着他说你。
1: 麦狗，你别这么说你爸，其实他是最向着你的。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等你把房子买好了，我马上就回家看你啊。
1: 麦狗，你看在妈，
2: 我做梦都想，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3: 好了，哎，
4: 那王班长，飞扬，那是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
5: 他打电话说呀，说这个杭州上。

0: 海、广州三大战场。
1: 没缴钱的事儿？
2: 没有啊。
1: 他讲这个干什么？哎，你看现在，工人马上就要放假了，鞋呢也都快卖完了，机器也该保养了，
0: 咱们啊，
1: 剩的就剩钱了。
0: 别，
1: 翠儿，
0: 你别给我七大八大九大哈哈的，
1: 我也不过了。不是，那厂长没授权，我也没办法呀。
0: 哎，不是，
3: 二位厂长，
4: 二位老板，你们也太过分了吧！连看门的都拿到钱了，我这个做房东的一分钱都没拿到，你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
4: 赔的。
5: 哎，大老板，这没事，坐。
4: 来，你坐。
1: 啊，不会让你赔的。这不厂长出差还没回来，所以呢，这钱还不能分。
4: 你是睁着眼说瞎话，还是拿我当瞎子啊？刚才从你这样跑上跑下，人手里拿着发票、单据什么的，不大，
0: 是不是觉得吗？不是，赵老板是这样，当初咱们谈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谈的。你呢，不光光是房东啊，对吧？你还跟着我们
5: 夫人。你耳朵让范少给蒙了
0: 啊？
5: 赵老板说的是厂房的租金。你快给人签字，让人去财务那领钱去。
0: 你就是房东，可就不是股东了。年底的分红，你一毛钱你可就拿不到。
4: 明白了。
6: 小点啊，不能穿小鞋吧？
7: 那不是赵老板。我和唐黎头确实是做过的，
1: 那嫂子来电话你也都听到了，连他都不知道厂长什么事。
6: 我说过了，我可没要让你们陪我，你们可以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啊。
1: 你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跟你说啊，那钱我还不知道，那钱能动吗？你们要动了，此万。

0: 不愧是卖狗的老师啊。
1: 哎呀，这小儿科，想当年我还写过诗呢。
0: 哦，写过诗
1: 啊，
0: 难怪脑子有点吃。你们就买吧，你们就买吧，买那一堆废铁吧。
1: 以上呢就是咱们厂全年的资产的成本、利润还有纳税的情况，明细都在这儿。咱们厂最后的一项工作任务是已经顺利完成了工商和税务的年审。昨天厂里头听那个街道工业办主任说，街道已经把咱们厂作为先进报到了区里，也就是下个月，也就是三月份了，三月份要在全区进行表彰。
0: 没错，我们厂现在办的还可以，但规模还是太小，就算在温州比起来，我们也是小蟹小虾的。我想着过完年之后我们扩大生产，我们多一条生产线，这回听四爷你的，我们就进新机器。哎呀，今天是年三十，我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过年。刚刚想要多看几眼赚来的一大堆钞票，他马上就要分红了。
2: 厂长啊，厂长，
3: 你就别再绕弯弯了，我的头啊都让你绕晕了。你就说吧，咱们还分不分红？
0: 分啊分啊，怎么不分呢？但是就是这个不能全都分了是吧？我们今年就分10万，过年剩下的我们就暂时不分，把这个剩下的钱呢，我们就花在改善厂房、添新机器呀、扩大生产上面，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3: 太同意了。一来啊，摩托车保；二来，过年的钱够了；三来，明年可以穿的更多了嘛。
1: 完全赞同。这个咱们办厂啊，它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啊。但是咱们那个周转的资金上面还是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这部分资金需要再好好考虑。
0: 张林头，你听到没有？这就是有文化跟没文化的差别在哪儿？我最近发现啊，各大街面，凡是漂亮的铺面，它全都是公家的，可生意都是冷冷清清的，太可惜了。明年我们新的目标就是这个。
3: 厂长，你简直是诸葛亮！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从以前的方柜台跨越到开店铺。
0: 对，只要我们能拿到店面，我们就把多余的空间跟柜台再招租给别的鞋厂，这样不但我们自己有了店面了，我们也不用花钱了。这就叫做树大瘾大，胆儿大福大，空手套白狼。
1: 太精彩了，佩服佩服。
0: 现在我们三个就算账分钱，回家过年。四画蓝图千般美，九州山河万里春。这是卖狗写的字儿啊！
4: 儿子，玉花，玉花，臭卖狗回来了啊！
0: 没人在呢，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知道我要回来了，有点年味了。到家了，到家了。

0: 你们还知道想爸爸呀？
1: 这不着家的，你还知道回来啊？
2: 过年了，连倒劲都往屋里搬了，我还不往家里赶呢？我是标准的温州人，恋家不守土。刚才看到那个对联，吓我一跳，我还真以为是卖狗回来了呢。
1: 我让他写了寄来的。
2: 这臭小子不长进，也不想点新词写写。不过他那笔字倒是比以前写的圆润了。
1: 你比儿子厉害，那你说点新名词。
2: 我要写的话，那我要写就不一样。我要写的话，那就是这个新年新景象，牛气冲天，这个全家齐上阵，个个赚钱，横批就写财源广进。来来来，咱们俩喝一点。过年了，

这老婆子搞情调呢，还一家人团圆了。臭小子，

0: 今天过年了，这个卖狗阿宇他们都不在家，他们托我敬你一下。
1: 你先吃着，我把年糕蒸了去。
0: 别动别动，回来坐下坐下。哎，我这个大厨今天给你带了大餐回来，你等着。
1: 你又发什么疯癫啊？
0: 牛年上大餐喽。烫啊烫啊，我烫的不负责啊。
1: 这什么呀
0: 老婆，请打开品尝品尝。

0: 你这老财迷，这得花多少钱呢？
1: 正宗上海老凤祥足金，这是我周万顺这辈子买的第一个金戒指。景花，我还欠你十一个。
0: 你才六只呢。
1: 你戴的合不合适？
0: 嗯。合适。你这个一分钱攥在手里打一百脚都不松手的人，你怎么想到给我买金戒指啊？
1: 我买金买银是聚财呀，四眼他们俩买摩托车那叫招财，你说是不是？哎呀，不行不行，我这土乡下老穿着一身洋装，走起路都是顺手顺脚的，不能穿不能穿。
0: 不穿拉倒，我明天就给麦狗和阿姨打电话，说你爸爸不领情。
1: 真是孩子们给我买的？
0: 假的。
1: 那这么说，两个孩子不生我的气了？穿上。

0: 哎，厂长，嗯，老话说得好，嗯，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那是，
2: 这要不是赶上过年啊，就你今天这身打扮，活像乡下的新郎官。哎，一定是嫂子的主意吧？
1: 哎呀，开什么玩笑？乡下女人哪有这么高的眼光？你在使劲看看，这西装、领带，意大利寄来的，我女儿买的，开玩笑啊！还有，来看这个皮手套啊。里头的皮带，还有这眼镜，那都是我儿子给的。尤其是眼镜，还特别让他们厂里的老师傅为我一个人定做的。没办法呀，孩子们一片。

0: 孝心呐、啊、
1: Made in China
0: 什么意思？
1: 中国制造
0: 啊，
1: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大利的。还有厂长，那个眼镜上那个商标你看，哎，跟这个商标是一样的。这个呀、啊、不是儿子的孝心，是嫂子的爱意。

0: 我说同志啊，我留了你两天了，你是从我们上班一直坐到我们下班，还不是觉得我们这儿的油条豆浆特别好吃？
1: 山珍海味天天吃也吃腻了。
0: 那你在等人？
1: 没错，我在等那位端着金饭碗反而羡慕别人吃山珍海味的那一位。你看看你们这店面有多好啊，门面那么宽，纵深也够，地也平，交通还方便，可惜没人气，不赚钱，每个月就领顾家那点清水工资，奖金一点没有，这个日子过得怎么高兴得起来呢？这年头是女儿比娘大，奖金比工资有用。
0: 不是大哥，你这道理谁都知道，我们饮食服务公司有很多家像我们这样的店，这都是政府啊为了方便老百姓统一规划设置的点，一不能出租，二不能撤销，你就是天天门可罗雀也得守着。
1: 假如啊，我今天按照你们的规矩来，一不租二不撤，每个月还发奖金给你们，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0: 愿意，他当然愿意。你不是在逗我吧？
1: 没这功夫。你这两天看下来，我是这样想的啊，干脆把这早餐店缩小了，把这大的地方空出来，啊，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搞自主开发、多种经营啊。他不是不让租吗？我们通过自己经营来解决职工的福利问题，这总可以吧？
0: 自己经营，什么经营？这资金哪里来？这亏了谁来负责？嗨，到时候连自己的清水工资都倒贴进去，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寒地地不灵了。
1: 这是关公的戏，不用你周仓来唱啊。
0: 这话怎么？
1: 从店面的装修改造，啊，货源的组织，你不用掏一毛钱，卖什么货亏不亏钱，你不用操一份心，你只要到每个月按照营业额来领职工该领的奖金就行了，照样吃官饭打官谷，谷打破了有人补，何乐而不为啊？
0: 那请问大哥，您尊姓大名啊？
1: 温州万顺风鞋厂厂长周万顺。
2: 哎，你还别说，就那个早餐店啊，看着挺小，但是摆进去柜台显得还是挺大的。
3: 那可不，林四林啊就要分租紧挨着我们旁边的几组。
2: 嗯，那，哟，这恐怕太多了吧？
3: 没办法，他说跟我们厂长有关系，

0: 是那种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交情。他还说啊，这钱呢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柜台一个都不能少给他。
1: 哎呦，你说咱们厂长也是的，为什么非得让他先挑啊？
0: 还不止这些呢，林四黎说了，以后我们开店啊，开一家他就跟一家，开十家跟五双，这才叫交情呢。
1: 哎，别看了，赶紧回去睡吧。
0: 哦，好，那我走了啊。
2: 好吧，那这样，我今天先回去了。
3: 日行八万里，今天遥看一天河。
0: 飞扬，
1: 嗯，
0: 你看啊，
1: 啊，又收钱了。
0: 这又是分出咱们柜台定金，怎么办？新开的五家店又被瓜分的一次蜜都不剩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只好让出自己的柜台了。
4: 安少，你不是说你很享受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感觉吗？
0: 谁知道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白狼来。我说，厂长这招可真高明，没花一分钱，就拿下这么多店铺。
4: 咱们啊，就但愿这厂长赶紧再给咱多弄下几家店，
1: 要不然咱俩非得七成八半不可。
4: 来来，帮我一下。万山红遍，成绩斐然，
3: 短短四个月业绩超全年，厂长实乃英雄也。
0: 他们来干什么？
5: 你们周厂长在吗？有件事情我们要调查一下。
2: 喂，
6: 厂长吗？
2: 思妍，有事吗？
6: 哎，快快快，那个厂长，厂里出事了，咱们那个账本被公安局给扣了。
1: 看能哭
5: 吗？好了好了，还是等你们厂长来了以后再说吧。啊，
0: 哎，我们厂长来了。
5: 周厂长，
2: 这不是科长吗？好久不见了。
5: 有件事情想向你调查一下，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还要科长亲自出马？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万顺摆谱呢。
5: 去了就知道了，上车吧。啊，
2: 上车就上车，也不是上科长车第一次了。回去吧，心中没有鬼，我怕什么啊。

0: 干嘛呢你？
1: 哎呦，科长，这灯就关了吧，来了又不是第一次了，是吧？再说我现在心里头亮堂堂的，你开着费电，关了吧。
0: 关了。周万顺，
1: 哎，
0: 既然你心里什么都明白，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吧。我们怀疑你涉嫌贪污。
1: 贪污？
0: 今年2月19号年三十那一天，你有没有分过学校的钱？
1: 分过。
0: 这就对了。
1: 对什么呀？那是我们劳动了一年的血汗钱，那是自食其力的钱，这不是想分就分了吗？科长，
0: 周万顺，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鞋厂的营业执照？
1: 对啊。
0: 法人代表周万顺。
1: 没错，是我。
0: 企业的性质是
1: 集体。
0: 好，一个集体企业的法人代表拿了集体的钱，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污是什么？
1: 你别，科长，这个，哎，不对，你等我一会儿，科长，这个办厂的钱啊，它每一分一厘都是我们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钱，没动过公家一分钱，对不对？那么赚了钱之后，纳了国家的税，交了街道的管理费，剩下来的钱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钱了呢？

0: 你有没有听过自己分自己的钱还叫贪污的？这钱就是我自己左口袋的钱拿到右口袋来了，你这都叫贪污的话，你这话就说的有点没天理了，是不是？
1: 可是你的营业执照上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的是集体企业，这集体是你一个人的还是国家的？
0: 这是国家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
1: 那这集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你拿集体的钱的就是贪污。
0: 集体跟集体还不一样啊，科长，你讲的集体是由公家出资的大集体，我们这是不靠公家的，几个好朋友合伙的一个小集体，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那能一样吗？你说是吧？你这好比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家，那么自己的家也是我们的家，这两个都是家。他差别十万八千里呀、啊！这，
1: 左顺，
0: 哎，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2: 现在国家不允许私人经营企业，
1: 集体企业就是公家的，公家的钱那就是国家的钱，拿了国家的钱那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你懂不懂？
0: 哎呦，科长，我就是因为没法办个人的企业，才不得不去挂靠啊。
1: 我们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抓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积极配合。
0: 哎呀，科长，你讲理我怎么都会配合你，你不讲理我这想配合也配合不了啊。
1: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待在这里好好的讲一讲啊。我可要提醒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
3: 哎，四爷，
4: 怎么样了？
3: 我找李司令借他的钱，
5: 分的不比我们少，可是大多数人啊，都拿五号帮派的发票去抵账，李司令就把他买房子的钱放在厂里去报销了，所以说我们的摩托车不能算赃。
4: 看来还是咱们太老实了。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吧。啊，到公安局啊，把钱交了之后，把厂长接出来，都领了。
0: 前一阵子累的。
1: 你涉嫌贪污国家财产罪，经研究决定对你执行拘留。啊，
0: 不是，我能不能不签呢？
1: 希望你积极配合。
0: 我没罪，我不签。
1: 说着，
0: 你们告诉他，焦万顺绝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不能讲理的地方就行了。
6: 这个死万顺，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们怎么不劝劝他呀？
5: 万顺哥不让我们说话。原先啊，我们也找了人了，也准备好押金了，准备给厂长啊办取保候审。可是人家说啊，厂长认罪态度很差，拒绝在刑事拘留决定书上签字。这不签字啊，这取保候审就没法办。
6: 行，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说去。
5: 你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说，嫂子，
6: 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老周在里头受罪吧？他也是过半百的人了。

0: 开锣唱戏。
1: 好，那么请你在这里签个字。
2: 老板，老板，
3: 在那儿呢。
4: 温州的老板，还有外地的老板、记者都赶来了。嫂子，我怕不好的结果你受不了。
5: 我一定得去。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规定，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审理由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周万顺贪污一案，现在开庭。
5: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是。

0: 声音传统圣地如歌，舒展鲜活跃动的生活体验。听见点亮心，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们来啦。
1: 哎，嫂子，这小院不错啊，这个
0: 还行哈、
1: 嫂子，给我。
0: 别忙了，坐下歇着吧。
2: 万子峰鞋厂死不了的，为这个，咱们哥几个再走一个。
1: 为了给你接风洗尘，为你采春归来。

0: 今天是双喜临门啊，一万顺哥回来，二朝天之喜，来敬您一杯。
1: 哎，好了，敬你一杯。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来，
2: 你们先吃着啊。
4: 怎么了怎么了，唐里头？
1: 厂长，本来想过两天再跟你说
4: 啊，
1: 既然你问了，咱们就实话实说。
4: 还不实话实说呢？
1: 现在

0: 些市场很不景气。
1: 是啊，就外地那几个柜台，好几个月都没开张了，仓库里都堆满了。
2: 你说别的鞋厂的鞋卖不出去，我信。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多漂亮，你说能卖不出去？我不信。什么事交给你们两个，我是放心也不是，不放心也不是。来，找一个。明天我自己到杭州走一趟。
0: 买吃菜。

0: 老总，您怎么来了？
1: 平凡了。这段时间鞋卖的怎么样？
0: 好多天了，一双也没卖出去。
1: 一双都没卖出去？这刮的什么风啊？这是？
0: 好多温州厂子生产的鞋质量都不好，都被老百姓给告了。现在大家都不买温州鞋了。
1: 不是，这个温州鞋厂跟温州鞋厂它不一样啊。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最近几天买鞋的人少，有的人啊看到咱们是温州牌子，干脆就不买。厂长，要不咱们先把这温州牌子给撤了，就是撤了吧。
1: 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撤。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温州还是有好鞋的。
0: 鞋再好也没人买了。
1: 没事，工钱不会少你们一分钱。
2: 厂长，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这是你们厂生产的。
1: 对啊，是没错。
2: 有顾客投诉你们这鞋没穿两天。
1: 哎，是这个，我们是跟客人都承诺过了，就是这鞋要是有问题的话呢，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的。
2: 周厂长，根据市工商局的指示，你的这些鞋全部封存。
1: 啊？全部啊？
2: 嗯。
1: 不是，这凭什么封存我的鞋？我的鞋都是好鞋啊。
2: 好鞋坏鞋老百姓说了算。
1: 我的鞋便宜呀，我四双鞋都顶不上他们一双原来的价钱呢。
2: 周厂长，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3: 来，封存了。

0: 洪厂长，您这厂怎么就关门了呢？
1: 原先国家分配的计划、订单、原料现在全都给取消了，让我们自己走市场找销路，和承包的集体企业同厂竞争。我们一直走的是计划经济这一条路，现在又突然的让我们走市场，我们厂的负担你也知道，太重了，根本就竞争不过人家，没办法就停了。上面的意思要我来承包这个厂，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市场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好好的一个厂就这么完了，
0: 太可惜了。
1: 其实不是，关键是干了这么多年，我这心里不好受。
0: 那没别的办法了，
1: 我现在就想赶紧把厂子承包出去，还能保证工人的工资。
0: 真的要承包啊？
1: 上面已经发话了，承包。可说归说，没人承包。
0: 我想承包。
1: 真的假的？
0: 你看我行吗？
1: 那别说，你还真行。

0: 没收了。
1: 什么？没收？为什么？
0: 他们说我们的鞋质量有问题。
2: 完了完了完了，
1: 这下可赔大了。喂，啊，等等，说你的。
0: 喂。啊，
2: 打了。
0: 不要怕，你先顶住，一定要先顶住，我马上就回来。
3: 今天下午十点，在杭州市武林门广场，销毁了由当地下城区工商部门查处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的温州皮鞋。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今天要到产了，完了。徐万顺，我跟你说过，别用第四层皮做鞋，你亏不起。你看看，你看看，
0: 我说你别老是事后诸葛亮的好不好？当初我们决定做什么鞋样子，大家也都是开会决定的。再说我们这鞋好歹是个皮鞋，有的鞋厂做的还是牛皮纸的呢。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就想想办法，今后怎么办就行了。
2: 开这个什么了吧？
1: 以后谁敢买咱们温州鞋啊？
4: 哎呀，这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哎，你说说怎么办？
0: 好了，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把心都搞乱了。什么办法？

0: 人家杭州人烧我们的鞋，是因为我们的鞋的质量不够硬，也没错。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以前我们抓的是成本，抓的是鞋样，人家不要。那我们就把思路倒过来，哎，你要质量，好，我给你质量，我把质量摆到第一去，我看你还怎么说。
1: 好好，厂长，我赞同你这个观点啊。我们的设备一点不差，工人也能干，只要我们不偷工减料，好好的做鞋，我相信我们的厂子不会垮。
0: 对，
1: 都这么说了，我还什么话说？
0: 那就这么办了啊！对，你先留这么几头一箱皮开始做鞋。
1: 行，
0: 我赶快跑杭州一趟。
1: 好嘞。
2: 卡乔爷爷，秋天到了，拉特最美的季节来了。我一直记得您的话，不要虚度时光，无所事事，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坚强起来，快乐起来。我知道这很难，但您相信我，有一天脆弱的小鹿会成为一只强壮的狮子。

0: 谢谢你们的看顾，下次见吧。中国货的质量真不错。
1: 谢谢，谢谢。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做餐巾的布料都是你工厂扔掉的呢。
1: 是啊，都是些废料，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到的。走着瞧吧，他们很快就会从普拉托消失的。

0: 残疾都卖出去了？
1: 这些都卖出去了。
0: 啊，真棒！告诉你个好消息，有戏。
2: 阿宇，你寄来的钱收到了，你在那边过得好，妈妈就放心了。可是以后千万别再往家里寄钱了。现在我和你爸爸都有自己的工厂了，赚的钱挺多，你的钱就留着自己花吧。家里刚在温州买了新房子，你爸把你的照片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探亲呢。等过段时间，我一定拉着你爸看你去。这是听你爸的，赚不赚钱妈不指望你，你能好好的生活比什么都强，妈就高兴了。

0: 咱们就做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没有废的布料了，服装上也没带着废的布料。
1: 肯定是那个叫塞萨尔的看我们赚钱的眼神。
0: 没事，
1: 找别的法子赚钱呗。
2: 阿姨，别干了，警察来了
0: 啊！阿姨，快点走啊！快点走！

0: 是警察，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黑工。
1: 没黑工，我有合法身份的。我是有合法身份的。
0: 站住！
1: 我真的是有合法身份的。
2: 别跑！站住！

0: 真奇葩，人是被警察抓走了，他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警察抓走的，他一定会被送回国去的。都怪我，我要是不让你们做这一趟，不就没事了？怎么办呢？你们俩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警察还会再来的，快走快走。你们找个新的地方，就给我写信啊，
1: 好的，你放心。

行，阿姨，阿姨，我要被遣送回国了。

0: 我想离开这儿了。我想好了，我想去罗马。
1: 你为什么要离开普拉托？为什么？你觉得和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0: 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还挺舍不得的。
1: 等等，阿姨，我们谈一谈。你要是答应不走，我给你涨工资，涨2倍，怎么样？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走啊？是不是我或者大卫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好找出问题，我可以改，明白吗？你现在不能走，我、大卫还有咱们的餐厅都不能没有你了。你来到这里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欢乐，而且你还救了我儿子的命，你明白吗？他。

0: 那我的餐厅还真是容不下你。你走吧，孩子。有人说做生意要记住一句话，两个法国人不如一个犹太人。我看两个犹太人也不如一个阿姨。你真的很棒，你会闯出一片天的。
1: 谢谢你，巴尔先生。
0: 别告诉大卫你要走好吗？他虽然长大了，但是内心还是个孩子。他明天的比赛我不想让他分心，你知道吗？他很想赢。
1: 嗯，好，好。
0: 我们明天就不能送你了。
1: 你爸明天不用送我。
0: 要是你哪天路过这个地方，别忘了。
2: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很困难，你记得有什么

0: 大厂长，
1: 这儿呢。
2: 哎，是，徐瑞和新样品全都出来了，你看，你看。
1: 佟厂长，
2: 哎，
1: 你又忘了。
2: 哎呦，好，一会儿。
1: 哎呦，真好看
2: 啊！
1: 太好看了，你给房州去看看，把咱们产品推销出去，完了再摸摸市场的反应。
2: 好，他们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放心。
3: 看鞋，看鞋，看鞋，这好鞋，头层皮做的好皮鞋，质量绝对保证。头层皮做的好皮鞋，
4: 我不想在这干了。
3: 啊？
4: 我也不想干了。
3: 干嘛呀？我又没欠你们工资。
4: 不是工资的事儿，是我家里人不同意我跟着温州人打工了。
3: 我这个鞋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你说。
5: 怎么了，厂长？
3: 小头，咱们去丽水。
5: 厂长，你就不要再折腾了。
3: 要折腾，要折腾啊！人活着就是折腾。
5: 厂长，回温州吧，听我一劝吧。
3: 啊，我说话都不算了。好。经理，您看看这鞋，一上手就不一样，是吧？
0: 鞋子质量还不错嘛。
3: 啊，这头层皮做的，
0: 啊，
3: 保证穿两年。

0: 你刚才说我的鞋子质量不错嘛？
1: 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整个市场呀，温州的牌子啊已经臭了，质量再好我也不要了。
0: 您要不先试买几双，不行再说。
1: 行了，我呢还有事儿，我先忙着了。

0: 这话已经说了好多天了，他让大弟什么时候准备？
1: 我也不知道，
2: 我就不知道。
0: 回来，我还不饿死了。
3: 所以你这人怎么不讲义气呀？啊，咱们可是桃园三结义，你厚道一点好吧？
0: 什么厚道不厚道的？一家老小总得吃饭吧。
4: 听我讲两句话好不好？
5: 叫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开工资啊？
4: 听我讲两句。
0: 乔乔，该给我们发工资了吧？
4: 我们得会对账啊。半个小时，不差半个小时好不好？
0: 乔乔，鞋都卖出去了。
4: 坐便你懂不懂？
6: 我懂啊。
4: 那你得帮我弄点水喝嘛。
6: 哦，这这喝我的，慢点喝。
4: 现在全世界都不跟你谈质量。唐立头，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学着拐弯抹角了？
7: 我没绕弯，我不干了，我不能在这等死啊。
4: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你这是一把刀扎在我心窝子了。
7: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4: 那好，我也不拦你，给唐龙头结账吧。
6: 行。
4: 我周万顺遇到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怕过，没钱了我周万顺只要有心气儿在，我一定能把他。
8: 这把人真可爱。
4: 你要不信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你把我人命拿走好了，我这命还不值那么多钱呢。就这话

0: 你给我拔。
1: 拔那么悬呢？
0: 哎呀，拔不出来。
2: 你学什么？你也糊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学。

0: 灭，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阿姨，这还疼不疼了？咱出来算不算？
3: 等会儿我得按，我得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

0: 一家采工，可半死不拉活的，老板还在急着低价出售他的机器设备啊。
1: 完了，彻底的完了，这回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
0: 你们厂长是赵银花吧？
2: 是啊。
0: 就找他。
2: 我们厂长不在，不开心了。
0: 哦，那我进去看看这厂的规模怎么样，未来前途如何啊？
2: 不行。
0: 为什么？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哎，你还别说，你这人还挺称职的，我倒是
3: 好几倍。哎，而且销路也不错，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能进入杭州市场了。
0: 哎呀，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
3: 你说什么？
0: 我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啊。
3: 这足，
0: 早晚有一天我把它翻过来。我爸爸有先见之明，给我取的名字好，万顺。
3: 你们两口啊真行。
0: 那是那是，大事儿还是得我帮他把着点儿，是吧？不能让他歪了。
3: 办公室坐，你坐，这厂子就是你们家的。
0: 哎，你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3: 哎呦，不多了，这不一直扩大再生产嘛，把钱都投进去了。你需要钱吧？需要多少？如果账上够的话，我让会计去取。
0: 我不缺钱。

0: 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找赵云花。
0: 哦，你等一下。
1: 哦，好。
0: 喂，谁啊？
1: 云花，我现在在你厂里呢。
2: 你不好好在温州待着，你到我那儿去干嘛呀？出什么事了是吧？
1: 没事，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我想去看麦狗去。
2: 你别到那儿祸害他去。
1: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他老子，老子看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那你早不去晚不去，怎么偏偏这会儿去啊？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突然去啊？
1: 我没事，我就是最近主要的工作，我就是视察。我先视察视察你，你基本上还不错，不需要再接再厉。然后我去视察视察我儿子，要是条件允许的话，你生意又这么忙，你别耽误时间。
3: 你那个时间就是金钱，
1: 专心赚钱。哎，那就这样啊，我不多说了，好了。
2: 你我打个长途，就两句话，行吗？
0: 没事，你打吧。
2: 啊，谢谢啊。
0: 嗯。

0: 哎，麦狗吗？
1: 啊，
0: 是我。
1: 小心宝宝，我都多大了，我能跟他吵架吗？啊，
0: 乖儿子，那就这样，我拿人家电话打的，我先挂了，回头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好，妈再见啊。
0: 哎哎，谢谢你啊，不客气。哎。

0: 组长。
1: 哎，
0: 过来。
1: 怎么了，小姐？
0: 他要去见我们经理。
1: 同志，这些都是您带过来的。
0: 是。
1: 真不错。您稍等，您稍等，我去叫我们经理。稍等一下啊。
0: 哎，
1: 同志，请让一下。同志，这是我们经理。
0: 啊，经理。
2: 你好。
0: 你好。
2: 这些扣子都是你们厂的。

0: 再有啊，你找三个厂里的小姑娘，叫熟悉业务的，能代表温州形象的，让他们到杭州来当售货员。
1: 好，我马上安排。
0: 那老周走了吗？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2: 喂，上我儿子去。
3: 正月里来。

0: 外面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哎呦呦呦呦，都把新衣服穿呐。大知道书，
1: 八家村的大哥
2: 呀，
3: 耶，喂，车开了，门开不开了，啊，我

来去。

0: 是在叫我啊？
1: 对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1: 我们周总说您是他爸爸。
0: 哪个周总？
1: 我们展厅店经理周总说你是他爸爸。
0: 嘿，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认，爸爸不能乱认，这要认错了。这么多年不见，都长成大人样了。我还差点，我当总统也是我儿子。
2: 行了行，爸，咱们上办公室聊去。
0: 不行。
2: 干嘛？
0: 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啊，还叫什么周红竹？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呢？
3: 我现在好歹是个经理，对不对？你别一来就发脾气，你非让底下人都觉得我下不来台，你就高兴了？
2: 这是我们商业局杨局长给我亲笔提的。哎，他藏着总经理的车。怎么样，
0: 外口啊？这么大一个眼镜店，都是你这，算不算是贪污集体资产？
2: 我们两个人挣的钱，我们俩人分，怎么算贪污呢？又怎么算集体资产？
0: 妈，你妈有事儿，我就自己来了。
2: 我妈现在大忙人啊，你不知道我爸？咱家所有的事儿，我妈都打电话，我们娘俩商量，你不知道吧？
0: 你妈懂什么呀？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打电话跟我商量。
2: 你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哎呀，昨天晚上不是让酒给拿着了吗？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2: 哦，也是你未来。

0: 儿媳妇。
1: 好小子啊，长大了。
0: 嗯，
1: 那姑娘长得还不错，但是呢，漂亮女人都喜欢钱，你小心点，你不要稀里糊涂被她掏光了。
0: 她不是那样人，她可踏实了。
1: 我明白，所以呢，我觉得你这眼镜店里边，它这个有些地方呢，还不是这个很完善。
0: 不完善，你说呀。
1: 你比如说，这个，一下子也不能全说完。
0: 你过去激我，没有你儿子今年，也没有这个太阳城眼镜店。
1: 哎，有你这句话，我知足。
2: 爸，我也想问你一件事儿。
1: 啊？
2: 这些日子咱也没怎么联系过，当然这是儿子的错。
1: 没有，没错。
2: 我了解您就跟您了解我是一个意思，您是我爸，我太知道您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别瞒着儿子。
0: 哎，谁啊？哎，杨局长。好，马上就去。好嘞，嘿嘿，好。
1: 什么局长？
0: 就是给咱这集辞的杨局长，商业局的。他们这个商业局啊，下边也有一个眼镜店。
1: 我这可是大事。但是呢，你还年轻，你处理事情未必都能知道深浅，我得陪你去。
0: 你去干嘛去？
1: 我。

0: 喂，飞眼啊，我房东。
1: 哎，好。
0: 什么呀，这是？你别急啊，我很快就回去。
1: 我不急。
2: 1987年10月20日。

0: 拿把螺丝刀来。
1: 干嘛呀？
0: 帮你把这插座修一修啊，免得以后用起来费事。
1: 你还会修插座呢？
0: 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行。
2: 买一个新的不就完了？
0: 你赚了点钱就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
2: 哎呀，要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多好，憋着多难受啊！
0: 受了点挫折，就是说，就是欠了点债。哎，我告诉你，这都是暂时的。你说哪一个成功者？成功者他背后不受一点挫折这样的是吧？如果我现在就是说，我离成功就是一步之遥了，绝对不会远就是了是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需要你呢，帮我呢，
2: 咱能不能不走圈子了？咱直。

0: 最好是一万。
1: 爸，你知道眼镜这行冬天是淡季
0: 啊，
1: 而且我刚刚签了这份合同，你也看了，我现在要投入的钱特别。两万，
0: 哈，你这点像我大气。
1: 行行，这样办啊。
0: 你看呢？我刚接手人家店，
1: 办的。好吧，那我也不拦着你了。你看着了，我这忙得要死。那这么着，我出去找个出租车，我送你去车站。
0: 哎，好好好。

0: 这个回头跟我妈一块来。
1: 哎呀，你有空也该回去看看了。我们家现在已经不住在赵冠球那院里了，你妈买了一套新房子，还在楼上呢，说给你结婚用的，

0: 我们几个是来找赏的，可谁知道，
1: 谁知道这种倒霉事情？
2: 这招商呢，招到商了没有啊？
3: 哎，咋办呢？
2: 啊，同志，你们要回哪儿啊？
0: 回陕北。陕北。
2: 陕北，陕北。没关系，没关系。回陕北多少车钱我借给你们吧。
0: 你借给我吗？
2: 啊，
0: 你就别拿我们开行了。
2: 你等警察破案那得多少天呢是吧？你要等家里来汇钱也得耽搁回家的时间啊。没事没事，出门在外谁不碰到个落雨落雪的。六位回陕北600块够了吧？
0: 哎，大哥，这不好。
2: 这明明是个好事嘛！你看我借钱给你们，这是好事。你们各位又允许我借钱做一个好人。对，我们家四个人，开了四
0: 公，就要留个地址。哎，我们回去，咱就把钱给人寄回去吧。
3: 哎，对，就是。
2: 没多少钱，算了。
0: 哎，不，
3: 大
0: 哥，
2: 不是，真的。
0: 哎，借这么多钱不还，
3: 我们睡不着觉。
2: 你们真是北方，我们南方是赚不到钱才睡不着觉。
4: 谢谢啊，
3: 哎呀，慢坐呀。
2: 哎哎，
3: 这样。
2: 哎，好好好。啊，谢谢。思言，
5: 嗯，
2: 我回来了。
5: 嗯。
2: 哎呀，那帮子人呢？打成这样不还了。
5: 不可不可，那个咱们除了扣掉这个住院费，该还的还得还。
2: 四爷，你在这儿多歇几天，我把握时间出去寻找商机。
5: 你吃。
2: 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6: 我给麦狗打电话打不通，我不放心，就从杭州赶回来了。
2: 啊，杭州那扣子卖的怎么样了？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说吧说吧。
6: 你看啊，我现在扣子厂已经走入正轨了。
2: 嗯。
6: 扣子你不懂，鞋你做过你知道的，这样式太重要了，谁的好看谁占先。
2: 但是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质量。
6: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国内的市场的样式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像国外，国是时尚之都，说那儿的服装业全世界最发达了。我去法国正好还看看阿宇呢。我听说啊，你厂子里没什么事儿，咱俩一块去。
2: 不、哦、我不去，你去考察，我去干什么？
6: 你六七年没见阿宇了，你不想你女儿啊？
2: 勤俭节约了，你就帮我跟女儿问一声好就行了。
6: 钱重要，你女儿重要。钱我出，你不用管了。
2: 那我也不去，我要留在国内找商机，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不能耽搁。你刚才说的对啊，现在做生意就是讲究一个快，谁快谁赢。
6: 不，他这六七年写信提到过你一个字吗？这次你不看他急，你不怕他恨你一辈子？
2: 没事，麦狗都不恨我了，他不会恨我。
6: 麦狗和阿宇能一样啊？那要一样，你当初怎么不把麦狗送出去？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天机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星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不能仅仅创作，先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差，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主播多控，资源高稳。不管经济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2: 好多好

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离人。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任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

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也算是一朵浪花，是最真实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寒不绕，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
1: 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0: 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育人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0: 今天呢，打造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运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观众朋友，高考的脚步悄然临近。考前备考尤为关键，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

0: 京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是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流行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需要夯实的是基础的概念，攻破的是易错的题型。你比如说，像病句修改题啊，这个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贷，借贷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它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解评分标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种主动的思考能力去激活出来，来快速的。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分。
0: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1: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联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3点：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理理性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聚焦它的题干的要求。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

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啊。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二选一，就是我们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高考全国二卷为例，其中第四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三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四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所在考虑了，这就是它的精准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新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再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阅背序哈，它对读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啊。第三个呢就是定式，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分点作答，需要序号非常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快速的抓取采分点。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圈一二三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近日，锦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暂时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

0: 红杏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钱家炳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提升区域幼儿园教师科研能力，赋能学前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钱家炳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此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有亮点，各具特色。一元聚焦绘本教育，探索 STEAM 绘本建构游戏实践路径；二元立足后勤服务，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元聚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元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未来，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品中华文脉，做强国少年”硬笔书法比赛，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脉，书写润德行。硬笔书法比赛现场，学生们凝神聚力，多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笔墨间感悟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以文修身，以字育德。此次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
1: 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

0: 机票吧。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啦。
1: 就一小口。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不行哦。
2: 刘老师，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2: 妈，我要去奶茶。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不，赶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那有偷的。来，再点一下。

0: 快了，再醒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1: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是的。
1: 你怎么看呢？
2: 你看小家伙，我们一起在这个课堂上学习同样的知识，只要肯学习就不会成为笨蛋。所谓笨蛋，说的是那些不肯学习、懒惰和不知进取的人。
0: 阿莱西奥，拜托，这自己的努力，谁先来说一说呢？奥若拉。
3: 普拉托像一个刚烤好的披萨，它热乎乎的，香喷喷的，每个人都喜欢它，都想保护它。我们都舍不得吃它，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是那么的满足。
0: 安静，请你们帮帮忙，有人能说点有意思的吗？
3: 还有谁发言？
0: 阿姨，很好，来，你来说。来，
4: 普拉托是我新的故乡，天和地是自然的画框，普拉托这座古树人的美德让我这个异乡人的心灵没有了不安，在这个城市的浇灌下终于有了安宁的感觉，不再紧张却向下坠，一直向下坠。他是在寻找着普拉托的土壤，要在那里扎下根，发出感激的嫩芽。
2: 和普拉托人真诚的感激，我作为市长为有你这样的孩子在普拉托而感到自豪。
5: 哎，你看呐，这不是啊，我知道了，很明显他是想让我们在市长和他的老师面前带走他，一定是
2: 慢慢明白。

0: 护士小姐，
1: 吃过晚饭以后什么都没做就上床休息去了。一般来说这样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大卫的睡姿非常不正确，他是趴在床上睡的，他腹部的脂肪慢慢的就把他的胃顶到了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有一些还没有消化的食物。
0: 这个不用你说，阿姨和阿斌是我们家的两个大恩人，

0: 阿姨，
1: 戴先生，有什么事吗？
0: 你救了我的儿子，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要是失去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0: 大卫，你回来了。
1: 睡一觉，要不然你就走不了路了。你得像球一样的滚，然后你还得去医院。
0: 大卫，白尔先生说的对，你现在必须得少吃，你得把体重减下来，这样你才能健康。到时候啊，你想吃什么都可以。你每天吃完晚饭，我陪你去散步；每天早上起来，我陪你去跑步，这样你的体重才能减下来。白尔先生，我可以这样做吗？
1: 当然可以，这样最好。
0: 走。

0: 起床了，大卫，起床了。
1: 嗯，阿姨，我还没摇铃，你怎么就来了？
0: 大卫，我们说好了，
1: 展现我伟大的天赋啊！这个魔方就是我天才的完美证明。嘿，你懂吗？什么也不能乱动，我神奇的魔方。
0: 啊！加油，你要坚持，快！加油！
1: 我想回家。
0: 你要坚持的，加油！大卫。
2: 看什么？
0: 看你做菜。
2: 看我做菜。想偷一当厨师啊？
0: 我才不想当厨师呢。
2: 你不想当厨师想当什么呀？
0: 我想当老板，我一进餐馆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训人。哎，泡汤呢？你是怎么干活的？怎么把你的手指头都伸到汤里了？还有你啊，你也算大厨啊？你炒的是什么菜啊？你的菜要是摆在外面，鸟都不来吃一口的。

0: 过，就这么。
1: 不想。
2: 对，如您解的是一份烤牛排，全熟的。这位先生呢？
3: 一份烤牛排。
2: 对不起，稍等一下。
0: 您慢用。
2: 先生女士们，你们好，两位吗？
3: 是
2: 啊，请坐吧。
4: 谢谢。

0: 怎么了？
1: 四叔。
0: 好吧，我送他去医院。大宇，拜托你照顾一下客人。
2: 好。

0: 将军，久等了。
1: 谢谢。
2: 我下周还会来的。
1: 谢谢您的夸奖，我送送你。走吧。
0: 走吧。
1: 走吧，亲爱的。再见，期待您再次光临。
2: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谢谢。不可能，一个厨师教你做饭，结果你做的比他还要好。
0: 真的，我从七岁就开始做饭。
1: 你从那么小就开始做饭了吗？
0: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为了能吃饱饭，一家人都要去种地，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我小时候个子很矮，要踩着小板凳够得锅。
1: 我的小鹿，这倒是提醒了我，我想和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啊？伤害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1: 阿姨，这不是你的原因，你不用觉得内疚，反正我早就想解雇胡文月了，否则他早晚会把我的餐厅拖垮。这样吧，我付给你两倍的工资，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大厨。嗯，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写了很多很美丽的诗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有一天你也能写出和他一样好的诗。
0: 谢谢巴尔先生。
1: 啊，欢迎回来，好点了吗？
0: 胡叔叔，你身体好点了没有？
3: 啊，吃完夜全好了。
1: 错了，火候也正好。为什么客人说没有上次的好吃呢？
3: 阿宇，你快点把秘密告诉我吧，不然你胡叔叔很快就要失业了。
0: 胡叔叔，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
3: 橄榄油啊，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啊。
0: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早上好。
4: 早上好。
0: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4: 嗯，
0: 温州来的。对，
1: 我不认识方方正正的中国字。
0: 包裹在哪？
1: 我已经放在你房间了。

0: 前段时间我们给他打电话，他都有自己的柜台了。我们温州人到哪里都能赚到钱。哎，我听说现在国外一个钟头就能挣100块钱。那个意大利老板给你开多少？可不能让他欺负了你。别忘。
1: 有电吗？
2: 当然有电，拿去用吧。

0: 肯定是我爸爸那家伙，你个大坏蛋。要不你现在教给我几招中国功夫，我替你去教训他。哇哇哇哇！嗯，
1: 大卫，巴尔先生没欺负我，他对我很好。
0: 那你为什么哭啊？
1: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亲、最爱、最疼我的人。
0: 嗯，你爸爸不是吗？
1: 我爸爸对我非常不好，我非常恨他，是他让我没法回家，见不到妈妈和哥哥。
2: 我怕你了，我怕你了，你又瞄准我了。
1: 上次对不起撞到你，我以为你送来的报纸是我妈妈从中国寄来的信呢。那段时间我和
0: 真厉害，中国人真厉害，一个人打那么多。你们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我可是你们的朋友。

0: 喝点水。
1: 小心一点，别掉地上啊！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爷，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是个慌忙张。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

0: 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救命啊！
2: 战旗猎猎，艺术上和人民的庄严雀跃，骄阳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骄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骄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

0: 辣椒爷爷，你怎么会记得我的生日啊？
1: 你忘了我可没忘啊。那次你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哪天，这个日子就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今天普拉多城里最新鲜的国王摘下了他的王冠，37年来他第一次一整天都没有喝酒。

0: 领会到上帝的万能。我刚刚才想起我亲爱的小阿姨，上帝啊，就让你出现在我面前去团聚。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念他们了。
1: 卡乔爷爷，您不能走，这个世界需要您。

0: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八阳手风琴。
1: 去世界的每个角落，把欢乐和音乐带给人们，上帝自然会安排好的。
0: 他叫爷爷，求您不要理。他叫爷爷，你是不是冷啊？
1: 冬天已经过去了，明天也就不会太远了。你需要的。

0: 再见一声啊。
1: 我们在此悼念这位热爱生活和音乐的老人。

0: 疯了，我是疯了。八大王平反了，我们又可以放开胆子做生意赚钱了。
1: 老板是高兴的。
0: 什么不高兴吗？要发财了。哈哈。
2: 给你的，叫上你的。这是儿子让我给你带的人参酒。
3: 这是儿子买的还是你偷偷买给我的？
2: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没良心呢？
3: 要不是我当初的激将法，那他也不会有这出息。好了好了，别难受了啊，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今天应该比过年还高兴才对，是吧？哎，赶紧做两样下酒的好菜，我们俩好好喝几杯，就喝卖狗孝敬我的酒了。
2: 我高兴了，万叔，真的高兴。

0: 们觉得怎么样？
1: 好事儿啊。其实我老觉着以前那个小打小闹没有意思，不过咱们开场都不懂啊。
2: 对呀、
0: 啊、我了解了一下啊，现在如果要开个鞋厂啊，你要去挂靠，要找厂房，要进设备，那么最少呢得3万块钱，我们三个干脆一人凑一份，来个合股经营，等下来赚了钱了，按照出资比例分红，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但人多，我们财力也大，能力就更强。
1: 这个主意好
0: 啊，
1: 我同意。思源你呢？
0: 思源，
3: 那我也同意。
1: 那谁说了算？
3: 这个简单，党者为尊。
0: 这什么话，又不是进祠堂里去拜祖先去了，谁出的钱多谁说了算。
1: 行，
0: 那思源，你现在能出多少钱？
3: 5-6千。
0: 5000还是6000？
3: 6000。
0: 那你呢，唐立头？
3: 7000。5。
0: 可别出来了，7500、6000。行，那剩下的我全出了。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我说了算了。
3: 行，你就是厂长。
0: 四眼，你有文化，你就负责进设备，那么将来技术这块你来负责。
3: 行。
0: 啊，唐立头，你这张嘴呢，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你将来就负责招工管人，你就负责生产这块。
1: 行。
0: 我是开发鞋样比较有经验，是不是？所以将来销售这一块我负责。
1: 人尽其用。来，王大顺，你行啊。
3: 对了，厂长
0: 啊，
3: 这个开鞋厂啊，最关键的就是鞋样子，那尤其是女鞋，那咱这鞋样子怎么弄呢？
0: 行了，四眼，脑子开窍了。哎，我前几天就想过这事儿，我是计划过几天我就先到上海跑一趟，把现在最新的最流行的鞋样子拿回来几个。对了，待会儿思远，你要有空的话就帮我买个照相机去。
3: 你要照相机干什么？
0: 那你把上海的鞋样都买回来，你得花多少钱呢？
1: 还是厂长你主意多。
0: 那这事儿就说定了
1: 啊，
0: 现在就找厂房去。
1: 好，
0: 走走。
4: 这个几间你可以坐车间，摆上机器，再有个50-60个人没问题
0: 啊。
4: 后面那几间你可以坐仓库，实在要是这个货物堆不下了，我这个院子你还可以盖棚子堆货。
3: 全温州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
0: 这个地方是不错，可是你这个价钱，
4: 哎呀，1个月2000块钱，很便宜的。你要不信你去打听打听，要是能够找到比这儿更合适更便宜的，我赵长卫3个字倒着写。
0: 我们厂现在还没开张呢，手边也没那么多现钱。郑老板，
3: 我有个新思路
0: 啊，
3: 能帮你们省钱，想不想听一听？
0: 我就喜欢听新思路。
3: 好，我把我这个厂房的租金作为股份入股到你们厂里。
4: 哎，但是话说好了，我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你这个厂要是赚钱了，那得给我分红；要是赔钱了，房租
0: 可是一分也不能少。
1: 你这个主意好，你是包赚不赔哦。
4: 哎，我一开始就给你们省钱了，这叫扶你们上马。至于跑快跑不快，这个看你们造化了。
0: 就这么定了，
1: 爽快。
4: 万顺哥，
5: 万顺哥，相机买回来了。
0: 哦，好，哎，相机买回来了，厂房也刚定，都齐全了，那我也可以马上到上海去了。
4: 干嘛？
0: 你是新来的，找你们厂长朱富生。
4: 朱富生早不在这里干了。
0: 高升了？
4: 高升，被开除了。
0: 为什么被开除啊？
4: 听说拿集体的资产给一个温州人搞分红，犯错误了，被开了。
0: 去哪儿了知道吗？
4: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好，谢谢啊。

0: 来着，不能拍啊。
1: 哦，那你把这几款鞋子三双各卖给我一只吧。
0: 那有人买鞋买一只的呢？
1: 我要是只有一条腿怎么办？
0: 那我们也不卖。
1: 哎呀，你们这样做生意就太死板了。以前我卖鞋的时候，有人要买一只的话，我照样卖。你好心有好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买另外一只。
0: 那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走开。
1: 买，怎么不买呢？你这样吧，你就把这三双，我全买。

0: 了？
1: 其实都受影响了，现在好了，这不还鼓励做生意吗？
0: 啊，你坐。
1: 我这回来想多进点货。
0: 你要是这么说呀，你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1: 怎么这么说呀？
0: 我们厂的货呀，大部分都发往温州，
2: 都已经准备齐了，
3: 工人也招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万顺了。
4: 也不知道万顺啊什么时候能回来，可别看着上海的小姑娘漂亮，就不回来了。
5: 不错不错不错，
2: 回来了，
4: 哎，差点回来了。
5: 你们俩长得有模有样啊，
4: 来来来，
5: 有板有眼的。
2: 哎，
5: 啊，
2: 你这脸怎么了？
5: 再别表扬我了，你。
2: 人没事就好。
5: 思源。那个照片你就取一下，已经洗完了。
3: 好嘞，我这去。来，谢谢。
5: 有水没有？
3: 有有有。
5: 喝点。
3: 这都什么呀？这都湿了呀。
2: 厂长。
5: 哎。
2: 刘师傅把咱们厂的第一双鞋做出来了。
5: 哎呦，好啊好啊好啊，漂亮漂亮。哎，这真是啊，这辈子没看过这么漂亮，太高了。思源，你在杭州摆地摊的时候，一双鞋会那会卖10块钱。我在上海看的那些漂亮的鞋样子，人家还摆在柜台里卖，那还不到20块钱呢。
3: 这也是个问题，咱们的成本价比别人的销售价都高，
5: 这怎么和全国的市场竞争啊？价格你要想办法压下来。刘师傅，你在鞋厂里做了这么多年了，你看我们这成本为什么压不下去？有什么窍门没有？
2: 其实这个也谈不上什么窍门，道理很简单
5: 啊。
2: 现在我到2-3层起走，成本肯定就下来。这个我记得我跟思雅说过的。
3: 对。
5: 哎呀，思雅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汇报吗？你怎么？
3: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咱们厂子是刚刚起步，所以它会有一定的风险。
5: 卖地窖的时候，第4层、第5层就是要降低成本，这个在技术上一定要解决。
3: 不是，厂长，你听我说
5: 啊，
3: 你要这样做的话，咱们皮鞋的质量它就会出现问题啊。
5: 哎，
3: 我就想，哎呀，刘师傅，你跟厂长好好说说。
5: 厂长现在还说什么说？你真是教书教傻了，你看物美价廉是吧？我们有了竞争力了，别人都来买了，我们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改成水牛皮啊、黄牛皮啊、牦牛皮头一层啊、头二层啊，是吧？到那会儿价钱也是由我们慢慢升啊。再说了，现在的人穿鞋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嗯，
5: 以前的人老啃一双鞋，啃破了补，补完了再啃，一家就那么两双鞋。你这现在人家穿一穿，他想换新花样了。你看，哟，你穿得漂亮，我也换了。鞋便宜了他就换了嘛。
2: 我觉得厂长说的对，啊，样式时髦，价格便宜，这是第一步，然后质量一流，经久耐用，这是第二步，这样才能站得住，走得远嘛。
5: 你看厂里头小文化少，脑汁多。
2: 你们既然都同意了，我也就没

那现在我们三个老板达成共识了，思想统一了啊。那接下来就尽量的把这个城

0: 哥，你看什么呢？
1: 哎，姑娘，别生气，别生气。我是温州万顺风鞋厂的厂长，我想在这个楼里面包一个柜台卖鞋。
0: 包柜台卖鞋找建宇去，看我干什么
1: 了？是这样，你等会儿啊。你先看看我这个鞋怎么样啊？
0: 鞋漂亮
1: 是吧？就凭你这句话，这鞋送你吧。
0: 送给我了？
1: 送你一双鞋。
0: 这无功不受禄，我可不敢要。
1: 说送吧也不是白送，一个小条件。
0: 我就说嘛，这天上没有凋谢你的事儿，我忙着呢，你该干嘛干嘛。
1: 不，别急别急，很简单，姑娘，就几句话，你很快的听我讲吧。你只要穿上我的鞋，有人问你，你就说这鞋啊是温州万顺风鞋厂产的，在这楼里有柜台。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呢？你要再试试？你看看我这鞋，哎呀，姑娘，你穿的特别精神，谢谢啊。你看怎么样？再试试这个，来，你试试看这个，特别漂亮。记住了啊，万顺风鞋厂，万顺风鞋厂。
2: 要签合同最好是今天，因为我那拉鞋的车就停在你们楼下，
3: 停在楼下了。
2: 哎，签了合同我请您吃饭。你呀，可真有招。
1: 多谢，多谢了。
3: 这双。
1: 哪位？
2: 是的，您是刘保
1: 长。你放心，鞋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谢谢。
4: 来，
1: 给
4: 你
1: 钱。好，马上来。
2: 给钱。
1: 小王，这付过钱的。
4: 好。
5: 是你啊，又杀回杭州来了。
1: 您怎么来了？哎呦，不敢说是杀回杭州，这是光明正大的返回杭州了。你这不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吗？
5: 说得好，现在形势好了，杭州也欢迎你们呐。
1: 哎呀，谢谢谢谢。可是我们两个也是不打不相识啊。
5: 是啊。哎，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多雇几个人？
1: 本来是想多雇几个的，怕多雇几个就成了剥削了。
5: 瞧你真会说话啊。哎呀，

0: 过几天要去喝一个朋友的喜酒，一直想买双新的皮鞋，好在场面上穿着。
1: 当年我送你一双鞋，你硬把钱塞给我了。今天我再送你一双，你千万别给钱。
0: 哎，别，不能破坏了规矩啊！
1: 这么多年了，规矩都没变吗？
0: 有些规矩一辈子都不能变。
1: 行，就按照规矩来，我给你最低价，这不算破坏规矩吧？你等着啊。你叫41号的。
0: 这鞋的质量可是不比当年了，怎么拎在手里没分量？我记得当年一双鞋起码穿了有2年没修过一次，这鞋我估计穿不了半年。
1: 跟你说老实话，别说穿一年，现在鞋样天天在换，怕你还没有穿到3个月，鞋还没坏，你就想换新鞋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来，我永远给你最低价。
0: 说的有点道理啊。好，我信你，这双。
1: 这双。好。真希望你常来。

0: 的师傅跟赵家的人交过手，怪不得有人跟踪我们呢。
1: 哦，那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2: 让让让让让让让。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荒村偏小，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鹫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

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作。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语文教师冯薇薇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
0: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生动的红色文博盛宴。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2: 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育人养分。作为一名思政教师，今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3: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活动，通过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和沉浸式专题思政课纪念等，为大家带来一场红色的文化盛宴。那么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0: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应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题型，讲解素材积累、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观众朋友，高考的脚步悄然临近，考前备考尤为关键，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今天我们请来了锦州中学的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那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不在于盲目刷题，也不在于题海战术，应该是由体系化的复盘旧的知识，来精准化的去激活旧的考点，摒弃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范式。比如说，在论述类的文本，我们需要牢记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古诗阅读的板块，我们更应该聚焦高频的这种考点，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呀、梧桐啊、流水啊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抓住他们的内涵以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规避一些基础的翻译的失分错误。在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需要夯实的是基础的概念，攻破的是易错的题型。你比如说像定句修改题啊，这个时候定句的修改需要大家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定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基础的概念。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还对基础概念有所这个疏忽。比如说，他们认为长句就是句子很长的句子，短句就是句子很短的句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比如像修辞手法的一些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贷，借贷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大家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更为夯实。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它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它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解评分标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种主动的思考能力去激活出来，来快速的去唤醒他们的记忆啊，也避免因为重复的复习来带来这种疲劳感。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分。
0: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1: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板块它的题型其实是比较稳定的，采分点也很清晰，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去快速的去进行。接下来是核心35分钟，这个攻克古诗文的阅读，比如说文言文翻译需要坚持字字落实、句句有据，